0: 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1: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1: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1: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说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1: 那当然塌了。
0: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啊，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1: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要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10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几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

0: 然后就慢慢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6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3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0: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3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3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2: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0: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了。
1: 他故意的吗？
0: 其实不是故意的，
1: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0: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是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1: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0: 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0: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就一直在哭，哭了两三个小时。
0: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
1: 嗯。
0: 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0: 男子田径的

0: 13年了。
1: 对，
0: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20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我练得一直都很好，练得甚至比20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2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是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2012年到20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就是、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好，
0: 对，
1: 但是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
0: 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得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

0: 奥运会是前三名去，我拿第五，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哎，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跟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在有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叫师傅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我的学生拿过一块或者几块。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慧，慧是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

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

0: 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

0: 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双。
0: 汉双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

0: 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1: 陈教授你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2: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3: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5: 6月27日，望湖楼。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是客以极简笔墨勾勒夏日村居美景，将田园之美、夏日之韵、从容之心相融相生，语言清新质朴，意境舒展悠然。
1: 共山林展现了层层推展的夏日山林，征服画以空庭、空山、长夏的意境，暗喻克雷莫说人间世的清静与切共山林的旷达。
0: 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陆游的《是客》。这首诗描绘了夏日田园的清新景致与悠然心境，既有乡野草木繁盛、清风悦耳的自然之美，又有远离喧嚣、静享时光的通透胸襟，与恬淡日常中尽显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的独特意境。我们写这个行书作品呢，要注意很多问题，其中呢有这么几点要格外的注意。一个呢，就是它是有列无行，也就是说呢是成列的，但是横向的这个行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写行草书的时候呢，字要有大小的变化，要有轻重的变化，特别是大小的变化在每一个列里边是不同的，所以它就打破了这个行的统一性，它就变成了一个穿插的关系，因为有大有小嘛。如果没有穿插的关系，那这个行书作品严格的说它是缺乏行书应有的特色的。在列上边呢要注意，不能这一列两边拿线一量，这个一列的字都是形成一条线，这个不行，它需要进行摆动。这摆动的办法呢，就是字的大小对比来形成它的这种摆动关系。

这部作品呢，它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啊，就在于用草书来调节这里边的氛围，也就是增加它的灵动的这个氛围。那么这个箱子、生子和林子是三个草书，它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我们注意了墨色的变化，且、里、墨，这都是有这个枯墨的这种表达，和长、下、林都有枯墨的这种表达。应该说呢，这幅作品还是力图表现通篇的统一性和通篇的它的这种审美感受。

大家好，我是画家刘克双，今天根据宋的陆游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共山林》。这幅作品展现了层层推展的夏日山林，近处桑树繁茂，浓荫匝地，光影疏落，中景山峦绵延，林茂幽深，云气缓缓游走，空庭掩映于林间，远景青山悠远，笔墨上以温润的匹马村写山，层层点染的墨叶绘树，淡墨清扫出林间的日影与风意，把夏日长的有长时间感转化为可感知的山水空间节奏，征服化以空庭、空山、长夏的意境，暗喻克莱默说人间世的清静与切共山林的旷达。我先画远景，远景呢也是有连绵的山峰，这个连绵的山峰呢用的淡颜色，也是有层层加重的感觉，是用墨骨的形式来画。墨骨的形式画这个远景的时候呢，也有尽量的把这个层次感给它画出来，就是用颜色的变化把这个层次感前后关系给它画出来。可以用水呢给它冲淡一下，以后干了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上一点点缀，用点染的形式把上面的石块和一些小树给它点上。

然后下边的呢，我们用拱线的形式，就是这个中景呢，我们用淡墨给它拱线，把它的轮廓给它画一下。

画一部分小树，这个树呢要线条呢要觉得清晰一些，不要画得太大了，因为下边我们还有花大树。

天这个热热的时候呢，也是有浓淡，有大小。画这个亭的时候，这个房梁这些线呢，尽量的画的虚一些些，不要画的太重了。

这幅画面呢，整体呢围绕一个镜子展开的。山林呢是镜的主体，长夏是镜的时光，空劫是镜的境界。近景呢，我用桑者成荫，林影疏。

日影繁花移动，暗合夏日场的视觉感。中景我采用山峦平原，云气悠然，远景青山悠远，将心境铺展到天地山林之间。征服画面这一清和文人的笔墨，写出了山林夏日的悠长闲静，也写出了使人元力纯足与山林共对的超然心境。

0: Hi there, welcome to Learn English with me. I'm Bu Yang from Zhongguancun No. 1 Primary School. Today, we'll keep learning Unit 5, People Around Me, Lesson 3. 同学们，本单元我们的整体设计思路如下。第一，我们将以 People Around Me 为主题，在驱动性问题Who are important to you 的引领下展开学习。第二，通过听、说、看、唱、做等课堂活动，在情境中学习有关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词汇，并向他人简单介绍身边重要的人。第三，我们将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引导同学们观察身边不同的人，并注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第四，我们将通过综合性实践任务，比如绘制人物社交关系图、制作新年贺卡等，引导同学们体会到家人、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支持和关爱。Okay, let's come to lesson 3.You are important to me. 在本课时当中，我们的学习目标如下。第一，我们将继续表演唱本单元的歌谣。在使用核心功能句 This is, She is, He is my 正确介绍身边重要的人，并表达对他们的情感。第二，能够在老师的提示下借助插图听懂故事，理解家人、老师和同学都是自己身边重要的人，懂得向他们表达关心和爱。第三，能够听录音，模仿跟读故事，学有余力的同学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小组合作表演故事。第四，能够通过小组合作思考并分享向身边重要的人表达关心和爱的方式。 OK, are you ready for a class? Please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35. First of all, let's review. 同学们，请大家大声跟唱歌谣。
1: My dad.

0: 并和同学角色扮演。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韩天莹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在此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单元主题：祖国，我爱你，我爱你壮美的山河，我爱你每一寸土地。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会跟着课文去旅行，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之美。我们在学习时要关注每个自然段的内容，能够找到其中的关键语句，体会作者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进行描写的。学习之后，我们还会选择一处自己心中最美丽的地方，试着运用课文中学到的方法，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结束之后，我们会把大家编写的段落集结成册，配上图片和装饰，制作成一本《我们身边的美景》图文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富饶的西沙群岛。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了这篇课文是围绕着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从海水、海底、海岛三个方面进行生动的描写。在这篇课文中，我们还通过品读第二自然段的文字，感受到了这里海水的美丽与神奇。今天我们将继续跟着课文潜入海底，看看那里海洋生物的多样，再登上海岛，看看岛上成群的海鸟。快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学习吧。请同学们朗读课文，找一找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们的分享吧。
1: 我找到了第三、四自然段，我觉得这两个自然段都是在写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作者写了珊瑚、海参、大龙虾，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0: 正如同学们所说，这两个自然段中包含了许多的生物，那你最喜欢哪一种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老师，我喜欢珊瑚。我从各种各样这个词能体会到珊瑚的数量特别多，而且还写出它样子也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这么多不一样的珊瑚凑在一起特别美丽。
0: 是呀，这位同学抓住了各种各样这个词，让我们感受到了珊瑚的种类和数量都特别的多，还结合着后面的语句，感受到了珊瑚的样子也很美。请同学们看着图片继续展开想象，珊瑚除了像绽开的花朵、分支的鹿角，还可能像什么呢？
3: 有的像漂亮的扇子，有的像燃烧的火焰，有的像绽开的烟花，有的像绿色的山丘，有的像绚丽的蘑菇。
0: 这么多美丽的珊瑚，足以让我们见得海底世界的美丽与丰富。让我们继续交流。
2: 我喜欢海参，从文章能看出海参到处都是，数量很多。而且我查字典知道，蠕动是像蚯蚓那样慢慢爬，这个词写出了海参爬行时慢悠悠、很悠

0: 闲的样子，特别有意思。
1: 除了懒洋洋的海参，还有什么呢？
0: 老师，我喜欢大龙虾，它全身披着铠甲，在海底滑来滑去，像个威武的大将军，看着就神气十足。
1: 还有同学想要分享呢。
2: 我喜欢这里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在水里游，就像我们凑在一起走路的样子，特别壮观。难怪作者会说，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呢。我还发现这些鱼特别好看，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身上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这么多好看的鱼凑在一起，真是太漂亮了。
1: 这位同学抓住了成群结队这个词，让我们感受到了鱼的数量有很多，还通过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感受到了鱼儿的样子很美。鱼儿不仅数量多还很美，这么美的地方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呀？下面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一段海底录像，看看这热闹的海底世界吧。

0: 看到这么美的录像，大家一定对海底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第三、四两个自然段，一定要读出海底世界的热闹与神奇，读出作者的赞美与惊叹。
1: 海底的岩石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
0: 听着同学们的朗读，我仿佛就看到了这热闹的海底世界，有懒洋洋的海参，威武的大龙虾，还有各种各样的鱼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十分的美丽。同学们，让我们继续交流，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呢？
2: 我从第五自然段也能感受到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因为文中介绍了那里树林茂密，鸟类繁多。
0: 细心的同学一定在这个自然段的旁边发现了黄色的泡泡，泡泡里面显示着我发现，这段话是围绕第一句话来写的。那么就请同学们细细品读这个自然段，想一想它围绕着这一句都写了哪些内容呢？
3: 老师，我发现第五自然段围绕第一句，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写了这里树林多，鸟蛋多，鸟粪多，后面这三方面都是在说明岛上的鸟种类多，数量多，所以说西沙群

0: 是鸟的天下。
1: 是呀，同学们，我们看这一自然段的后三个方面，树林多，鸟蛋多，鸟粪多，都是围绕着第一句话展开描写的。所以这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自然段的关键语句。围绕着关键语句，我们就知道这个自然段的大概意思了。同学们，请你们回顾三到五自然段，想一想作者是怎样把这些内容写清楚的呢？写了这么多的景物，他是如何介绍的呢？
2: 老师，我发现这三个自然段中，虽然写的内容不同，但是写法都一样，都是先用关键句交代清楚这段话的主要意思，然后再围绕关键句展开写。
1: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作者清晰表达的方法，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下面我们就来出试身手，请同学们从以下四幅图片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幅进行仔细的观察。请你看一看图上都有哪些内容，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如何用一段话把它介绍清楚呢？请你试着学着课文中的方法，围绕一个意思写几句话，开始吧。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3: 西沙群岛是海鸟的天下，有的海鸟张开宽大的翅膀，朝着蓝天越飞越高，有的倾斜着身子，贴着水面轻轻掠过，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还有的低下头，眼睛紧紧盯着海面，好像在仔细观察，随时准备找水里的鱼儿当美食呢。
1: 这位同学观察的是海鸟这幅图，他观察得很仔细，还联想了他所做的动作呢。我们再听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4: 海底的海龟真可爱，它背着深绿色带浅色斑纹的壳，像背着一块小盾牌，慢悠悠地用四肢在水里滑动。它小脑袋轻轻一抬，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身边游过的小鱼，仿佛正歪着头跟他们打招呼呢。
1: 这位同学仔细观察了海龟的样子，把海龟写得可爱又有趣。这两位同学学着课文中的方法，围绕着关键句进行了写话练习，相信同学们也能够写得很好。同学们，在大家写完之后，你可以对照着评价表进行自我评价。如果你的这段话中有关键句，并围绕着关键句展开描写的，你就可以在第一项围绕一个意思写后面画上三颗星。如果你还能够围绕着关键句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介绍，把内容介绍清楚，你就可以在第二项把内容介绍清楚中给自己画上三颗星，看看你能得到几颗星呢？同学们，让我们再看课文。在这里你一定了解了像作者所说的，由衷的由心中感叹道：
2: 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
1: 作者在最后一自然段由衷地赞叹道：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同学们，你们一定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下面就请同学们来当西沙群岛的小导游，把这美丽的地方介绍给更多的人。你要先从课文中选择你喜欢的部分进行介绍，确定内容之后，你可以仿照课文中的表达方式进行相关介绍。我们可以介绍优美的风景，比如说五光十色的海水，瑰丽无比。我们还可以介绍这里丰富的物产， 比如各种各样的珊瑚、懒洋洋的海参、威武的大龙虾、成群结队的鱼儿。你还可以想象沙滩上遍地都是贝壳。同学们，为了让大家的介绍更精彩，老师还要给大家三个导游小锦囊。可以借助课文里的关键句，把想要讲的内容说清楚、说明白。还可以借鉴课文里生动的表达方式，让你的讲解更吸引人。当然，你还可以配上相关的图片，大家会更直观地感受到西沙群岛的美。开始吧。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介绍。
3: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西沙群岛。这里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交错在一起，特别好看。这是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海水才显出这么多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很神奇？
1: 这位同学向大家介绍了西沙群岛那五光十色、瑰丽无比的海水。我们再听听下位小导游的发言吧。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接下来请跟我潜入西沙群岛的海底，这里热闹又有趣，各种各样的珊瑚形态各异，胖乎乎的海参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威武的大龙虾在海底划来划去，成群结队的鱼儿不仅很多，还特别好看，有的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插着小扇子，有的眼睛圆溜溜，浑身长满了刺，真让人惊喜。
1: 这位小导游是潜入了海底，向大家介绍了那里热闹又神奇的海底世界。同学们，怪不得作者会写道，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沙群岛的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在这里，我们游遍了海水，潜入了海底，登上了海岛，这些美丽的景象一定都深深地印在了同学的脑海中。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不仅欣赏到了美丽的景色，还学习到了许多的语文知识，比如怎样抓住文章中的关键句，找到自然段中的关键句。找到关键句，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个自然段或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了。同时，我们还试着围绕一个意思写了一段话，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晰、更准确。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这片蔚蓝的海域深处，还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神奇。早在汉武帝期间，华夏先民的舟楫冲破碧海的烟波，他们以勇气为笔，智慧为墨，勾勒出了这片海域的轮廓，把它纳入华夏的版图之中。更在唐宋期间，西沙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承载着瓷器与丝绸的商船往来于此。这里不仅见证了中外贸易的繁荣，更加承载着中外文明交流的印记。同学们，这片海从来都是和我们祖国紧紧相依，它不只是一片风景绝美、物产丰富的海域，更是我们华夏儿女共同的记忆，是我们代代相传的骄傲。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美，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风景。不论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宁静的乡村，都藏着许多独特的美景，等着大家去发现。 大家可以借鉴今天课文中学到的方法，一起写出

0: 更多更美的片段。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一年级上册第八单元，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观察员，让大家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比尾巴中，我们学会了发现小动物尾巴之间的差异。在乌鸦喝水中，我们学会了善于观察，认真思考，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雨点这一课中，我们将要去学习观察和发现雨点给大地带来的美好变化。在本单元的学习中，除了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以外，我们还要学习如何读好课文中的长句子。同学们，请快来和雨点儿打个招呼吧。雨点儿，在这里的点字是带着儿化音的，在读的时候记得把小舌头卷起来。雨点儿。在生活中，你们见过什么样的雨呢？有的同学见过大雨、小雨，有的同学见过雷阵雨、毛毛雨，甚至还有的同学见过狂风暴雨。雨水滋润了大地万物，雨点从天而降，这是多么美丽，多么有意思的雨呀！

0: 接下来，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翻到雨点儿这一课，先听老师朗读课文。你们呢，请听清字音，试着记住字形，同时请标出文章中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十，雨点儿，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色的花，长出了绿的草。这篇文章一共有五个自然段，你标对了吗？接下来，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朋友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
1: 十，雨点儿，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
0: 这些字是来自于课文中的生字，你能把它们读准确吗？点、数、采、办、

0: 空、问、回、答、方、久、更、长。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记住它们吗？哎，这里有两个多音字，你发现了吗？数，数不清的数，还可以组词数一、数二，它的另一个读音是数学的数。你能把它们的正确读音填入到句子里吗？我的数学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看来我们在句子中一定要把多音字的字音读准确。另一个多音字是长，班长的长，它的另一个读音是长，长处的长。我们再来填一填句子。班长的长处是乐于助人。在生活中，我们也要把这些多音字用好。同时，孩子们，你们关注到点的偏旁了吗？它的偏旁是四点底。伸出小手指来，我们一起写一写。先写左点，再写三个右点。四点底的意思是表示火的意思，它可以组词点火、点心和点头。空的部首和偏旁是雪宝盖。那么你们观察到了吗？有三个长得很像的偏旁，分别是凸宝盖、宝盖和雪宝盖。写字的写是凸宝盖，没有点。宝贝的宝是宝盖头一个点。雪宝盖是在一个点之外，下边还有一个撇点，来自于我们的生字空。你记住了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熟字加偏旁和熟字换偏旁的方法来学习生字。门和一个口就可以组合成问题的问。把闪亮的闪里边的人换成口，也可以组成问题的问。用了这些方法，我们学起生字来就更加的方便了。你们能把这些生字带入到词语中，依然把它们读准确吗？数不清、雨点儿、云彩、一半、天空、问好、回答、地方、长久、长出。其中云彩的彩和地方的方，它们在词语中就读作轻声，使文章读起来更加的流畅。好了，孩子们，学习完了生字新词，请大家再次朗读课文，把这些新字生词都读准确。同时，请你们根据标点符号的提示，要把句子的停顿读好。请开始朗读吧。
1: 十雨点儿，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
0: 我们再来看文章的第一自然段，请你朗读这一个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雨点儿是什么样的呢？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落下来。数不清就说明雨点的数量很多很多。那么我们还可以用数不清来形容什么呢？可以是数不清的雪花，数不清的星星，数不清的鲜花。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落下来。想一想，还有数不清的什么从哪里落下来？

呢？可以是数不清的树叶从树上落下来，数不清的花瓣从枝头落下来。这个词你会用了吗？听听孩子们，雨点们在说话呢，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请你们默读课文的二三四自然段，用横线画出大雨点说的话，用波浪线画出小雨点说的话。默读就是不出声音，在心里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思考。孩子们，你们找到了吗？在引号里引出的语句就是大雨点和小雨点说的话了。你要到哪里去？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你画对了吗？如果遇到比较长的句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们读好呢？你自己读一读，试一试吧。半空中，大雨点问小雨点，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同学们，在没有标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停顿，这样就可以让句子读得更加流畅，也更能帮助你们理解句子的意思了。想一想，同学们，在生活中哪些地方有花有草，哪些地方没有花没有草呢？像公园、花园以及我们的街边、马路边都是有花有草的地方。像戈壁、沙漠就是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了。那大雨点和小雨点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后，这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请你读一读这个自然段，想一想。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雨点到达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而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这就是变化。带着你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一段吧。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雨点降落，种子发芽。雨点降落，枝叶更绿了。雨点降落，花儿更红了。雨点儿为大地带来了鲜艳的花朵，带来了嫩绿的小草，带来了勃勃生机，为有花有草的地方带来更红的花，更绿的草，为荒芜的地方带来了崭新的色彩与活力，让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焕发出鲜活的气息。雨点儿可真了不起。同学们，带着你的理解再次读好下面的语句，注意读好停顿，试着读出语气。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

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接下来，同学们，请和你的小伙伴一起

0: 半空中，大雨点问小雨点，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孩子们，如果你是大雨点儿，或者是小雨点儿，你最想去哪里呢？为什么呢？有的同学可能想成为大雨点儿。我是大雨点儿，我最想去干旱的沙漠里，因为沙漠里没有花，也没有草，我要撒下去，让沙漠长出绿油油的小草，开出红艳艳的花朵，让沙漠变成生机勃勃的绿洲。这个同学的想法多么奇妙啊！还有的同学想当小雨点儿。我是小雨点儿，我最想落在田野里，田野里的禾苗正渴着呢，我要落在禾苗上，让禾苗喝饱水，长得更高更壮，结出饱满的稻穗。这个同学的想法也非常的了不起，你有什么想法呢？想一想，说一说吧。也许你也想成为小雨点儿。我是小雨点儿，我最想去五彩缤纷的花园里，花园里的花们需要雨水滋润，我要落在花瓣上，让玫瑰花更红，让郁金香更艳，让花园变得更美丽。同学们，如果你是雨点儿，你还想去哪里呢？有的雨点儿可能会落在森林里，有的雨点儿可能会落在校园里，还有的雨点儿可能会落在小区里、街道旁，落到你的家乡，落到世界各地的小朋友的心里。这节课课后给同学们留这样的几项作业：第一，请你们继续朗读课文。在日常的交流中，我们也要关注不的读音，不有几个不同的读音，它当不行、不可以的时候读四声的不，它在不要等等这样的语境中也可以读作二声。同时把这节课的填词格里的生字，同学们也要规范的、工整的写下来。同时还可以把雨点的这篇课文讲给你的小伙伴听，读给你的家人们听，再说一说你成为雨点之后想去的地方，你的想象，和大家交流。
1: 肉肉多很苦恼，穿不了好看的衣服还会被嘲笑。应对肥胖要先搞清自己是哪种肥胖，继发性肥胖与代谢性疾病有关，需要及早看医生。原发性肥胖是遗传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要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啦。
2: 我怕累，不要运动。
1: 不要逃避，如果现在不积极预防战胜肥胖，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也不要侥幸认为现在胖长大就瘦了，肥胖是万病之源，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20%左右，千万不要加入肥胖大军啊。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语文张老师。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十二课，一起来读读课题《寒号鸟》。阅读故事，体会其中的道理，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学习当中的主要任务。在阅读《坐井观天》这个故事的时候，同学们懂得了要站得高，看得远。是啊，在我们认识事物或者看待问题的时候，只有跳出一定的局限，才能不断地开阔眼界。今天我们将再次走入寒号鸟，走入到这个故事的深处，看看我们又能收获到怎样的道理呢？秋风紧，树叶落，喜鹊一大早就飞出去了，它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小伙伴，还认识吗？快，让我们和这些词语朋友打个招呼吧，一起读：当作、前面、出去、出来、知道、过冬、正好、明天、清早、天亮、赶快、好像、一样、面对面。这些词语我们都读正确了。请大家看，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这时牙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在牙缝里冻得直打哆嗦。课文中有这样两个表示冷的短语，用得多么生动啊！请同学们像老师一样，用直线画出这两个短语，并且有意识地把它积累下来。现在我们来看这句话，你们能尝试着用上这两个短语，把这句话说完整吗？寒冬腊月，牙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冻得直打哆嗦。同学们一定都填写正确了。我们回看这两个短语，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有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两个短语都和冷有关，而且都对冷的程度做了补充说明。有的同学观察得更仔细，他会说，一个是加上了动作、神态，直接描述，而另一个短语是展开了想象，运用像什么来做的补充说明。像这样形式构成的短语，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呢。那我们就先来仿照着冻得直打哆嗦、热得直冒汗，那你们能仿照着这两个短语的样子说一说人们高兴、生气、伤心时候的程度或样子吗？对，高兴地跳起来，气得直冒火，伤心地流眼泪。我们再来看，现在尝试着用冷得像冰窖、热得像蒸笼，我们仿照着这样的样子再来说一说。想象的时候，大家一定要

要联系生活实际。比如说，红的像天边的晚霞，快的像一阵风，天阴的像一幅水墨画。在我们的表达当中，如果用上这样的短语，会让我们说得更清楚、更生动。希望同学们能够留心积累，多多运用。上节课，我们还找到了书里边几个描写天气变化的句子，从中知道了在这个故事中，就是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冬天快要到了，冬天说到就到，寒冬腊月，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继续的。通过梳理故事表格，我们还知道了喜鹊在做什么，寒号鸟在做什么。是啊，他们的做法不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同。那为什么喜鹊能够住在温暖的窝里，而寒号鸟却冻死了？初读了课文，有的同学会说，喜鹊十分勤劳。有的同学会批评，寒号鸟太懒惰了。这是初读之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其实，这答案就藏在他们日常每一天的每一个言行当中。我们快来看看第三自然段，请同学们自己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你是从哪些语句中发现喜鹊很勤劳，寒号鸟很懒惰的呢？有的同学找到了这句话，从中体会到喜鹊很勤劳。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这个同学是从一早这个词语中体会到的。一早是说天气还没亮，时间还很早，喜鹊就出发了。他是想告诉大家，冬天说到就到，得抓紧时间做窝啊。有的同学也找到了这句话，他是从东寻西找这个词语中体会到喜鹊很勤劳的。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喜鹊这边寻寻，那边找找，他曾经会到过哪些地方呢？有的同学想象到，喜鹊一定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它飞过高山、大河，飞过田野、森林。有的同学则想象到，喜鹊东寻西找，它找得可仔细了，村边的老槐树下，山坡上的灌木丛中，还有田埂旁的杂草间，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寻找的足迹。这时候也有很多动物们看到了，有的小动物就十分的疑惑不解，于是问道，这么暖和的天气，为什么不多玩一会儿啊？还有的动物小伙伴看到喜鹊这般的东寻西找，表示很不理解，嫌枯草多麻烦，现在的窝不是很好吗？我想同学们读到这里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大家有所不知，请你们看，这就是喜鹊的窝。喜鹊对于自己做窝的材料要求得十分精细。你们看，它会找来一些干硬的带树杈的树枝，因为这样在做窝的时候比较容易卡住固定上。除此以外，喜鹊还会找来像这样柔软的棉絮啊、羽毛啊，把它垫在窝的最里层，就像是给自己做了一张软软的床。你们看，像喜鹊这样做窝，这样精细的找材料，可真得是早出晚归，东寻西找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这句话，从读中感受到喜鹊勤劳而又忙碌。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那么从第三自然段中，你们又找到了哪些语句能够发现寒号鸟很懒惰呀？我想同学们一定都找到了这句话，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是啊，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当喜鹊一早飞出去时，寒号鸟却在睡觉；当喜鹊衔回来枯草时，寒号鸟却在玩耍；当喜鹊忙着做窝时，寒号鸟却躺在窝里伸着懒腰。就让我们想象着寒号鸟懒惰的样子和它懒洋洋说的话，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着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请同学们回看第三自然段，喜鹊是在忙着做窝，寒号鸟只知道出去玩和睡觉。在这一段话当中有一个字鹊，它就像一个小转折一样，把喜鹊的忙碌和寒号鸟的懒惰能够对比着，让我们更能形象地感受到喜鹊很勤劳，而寒号鸟却十分懒惰。同位子两个同学可以分角色再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女同学可以读喜鹊的做法，男同学可以读寒号鸟所做的。正是因为他们不一样的做法，导致最后的结局截然不同。看着寒号鸟这么懒惰，喜鹊仍然没有放弃它，它好心相劝。寒号鸟这么懒惰，那作为邻居的喜鹊是怎么劝告的？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的三至八自然段，用直线画出喜鹊说的话，用曲线画出寒号鸟说的话，然后有感情地朗读喜鹊和寒号鸟的对话，一边读一边想象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好，我们一起来对照着看一看，喜鹊两次劝告

0: 航好鸟。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对话。航好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显然，第一次劝告失败了。喜鹊没有放弃，第二次劝告。这是他们俩之间的第二次对话。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你们看，喜鹊的这两次劝告，不仅告诉航好鸟不要做什么，也告诉了他应该怎样做。这就是劝告。同学们，如果你们就是喜鹊，会怎样劝告懒惰的航好鸟呢？有的同学说，几阵秋风，树叶落尽，我看到航好鸟只知道睡觉，只知道玩耍，我真替它着急，也替它担忧啊。我会好心提醒它，航好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这样好心的相劝，这样郑重的提醒，而航好鸟不听劝告。冬天说到就到，天气越来越冷，随着天气的变化，喜鹊的劝告也发生了变化。他直接说，航好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这一次，航好鸟仍然不听劝告。大家还记得得过且过的意思吗？是的，能过一时就过一时，能过一天就过一天，只要能过得去，就这样过下去。这就是得过且过。同学们，在整个故事当中，航好鸟都是这样得过且过的。从最初它不做窝，只借着又窄又长的牙缝来作为自己的窝。而后，当喜鹊做窝的时候，它只知道睡觉和出去玩。就这样，它没有长远的打算，过一天算一天。结果，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它躲在牙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到了寒冬腊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之一，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航好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哀嚎，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
1: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治神气，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四课时长方形与正方形。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学习单和长方形、正方形卡片。好了，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课之前，我们一起来看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一、迁移目标。能从现实生活物体上抽象出角、长方形、正方形，经历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平面图形的过程，实现从三维实物到二维图形的转化，初步了解图形的特征，积累研究图形的经验，能将研究图形的经验迁移到后续平面图形的学习中。二、理解目标。能直观认识角、长方形、正方形，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图形的特征。三、知能目标。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直观比较角的大小，能借助三角板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用学过的图形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四、情感目标。在探索活动中激发对图形研究的好奇心，通过设计图案感受图形之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单元的设计思路。一、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生经历从生活实际物体抽象出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过程。二、通过直观比较理解角的大小，并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通过动手操作，能从边和角两个要素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三、在学习过程中初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同学们，本单元我们探秘奇妙图形家族，我们已经帮助图形国王制止了一次角家族的争吵，也认识了锐角、直角和钝角。今天我们又接到图形国王的求助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国王说，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家族成员出去玩走丢了，同学们，你们能帮忙找到丢失的长方形和正方形家族成员，送回他们的家族吗？今天我们就化身搜寻小使者，找一找生活中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送回图形王国。好了，同学们开始吧。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在生活中找到的长方形和正方形。
1: 数学书的封面是长方形的，插座的表面是正方形的。
0: 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还有要补充的吗？
2: 地砖的表面是正方形的。
0: 非常好，还有吗？
1: 窗户的玻璃是长方形的。
0: 同学们真是能干的帮帮团员，在生活中找到了这么多的长方形和正方形。今天我们就来研究长方形和正方形，

0: 看这两组图形都有什么特征。首先我们来研究长方形。关于长方形你都知道什么呢？
1: 我知道长方形有四条边和四个角。
0: 非常好。
2: 觉得长方形上面的边和下面的边的长度是相等的，左面的边和右面的边的长度也是相等的。
0: 还有要补充的吗？
3: 我看长方形四个角特别像直角，所以长方形的四个角应该都是直角。
0: 同学们不仅在生活中找到了长方形和正方形，而且对于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自己的认识。那他们的想法正确吗？接下来我们在动手操作中去验证一下。请同学们拿出一张长方形纸，请笑笑同学来读活动要求。
1: 用一张长方形纸折一折，量一量，或比一比，记录下你的发现，把你的发现和同伴说一说。
0: 同学们听清楚活动要求了吗？那现在开始吧。好了，同学们都完成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我的方法是用直尺去量每条边的长度，上面这条边是10厘米，下面这条边也是10厘米，左面这条边是7厘米，右面这条边也是7厘米，所以我认为长方形上下两条边长度相等，左右两条边长度相等。接着我准备了一个直角三角板。我们知道三角板的这个角是直角，我们可以用三角板来比一比。我发现长方形的这个角也是直角，用同样的方法，我发现其他三个角也是直角，所以长方形这四个角都是直角。
0: 其实同学通过量一量发现了长方形上下两条边长度相等，左右两条边长度相等，通过用直角三角板比一比，发现了长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同学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4: 我同意齐思的发现，我还有不同的想法。我是通过折一折的方法。同学们看，我手里是一张长方形纸，我这样对折一下，我发现长方形的这两条边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两条边是一样长的。我再这样对折，我发现长方形的另外两条边也重合在了一起，它们也是一样长的，所以我的发现是长方形上下两条边长度相等，左右两条边长度也相等。再用三角板比一比长方形的角是否是直角时，我也改进了他的想法。同学们看，我用三角尺比一次就可以。大家看，将长方形对折再对折，这样四个角重合在了一起，说明这四个角的大小是一样的。我用直角三角板来比一比，这个角真的是直角，所以长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0: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听懂了他们的想法吗？这两位同学通过量一量、折一折和比一比，发现了长方形上下两条边长度相等，左右两条边长度相等，而且在交流讨论中不断优化自己的方法，发现了长方形的特点。其实在长方形中上下两条边是相对的，我们叫长方形的一组对边。没错，左右两条边也是相对的，所以长方形中有两组对边。通过刚才的研究，我们

0: 我们发现长方形的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这就是长方形的特点。谁能说一说我们是怎么研究长方形特点的呢？
1: 我们先提出想法，然后借助长方形纸折一折，量一量，还用三角板比一比，在动手操作中发现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正确的，发现了长方形的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
0: 齐思同学可真会学习。同学们，我们已经研究出长方形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正方形。关于正方形，你都知道什么呢？
2: 我觉得正方形四条边都是一样长的。
0: 非常好。
3: 我觉得正方形四个角也都是直角。
0: 同学们，他们的想法正确吗？接下来我们在动手操作中验证一下他们的想法。请同学们拿出一张正方形纸，折一折，量一量，或比一比，记录下你的发现，把你的发现和同伴说一说。同学们开始吧。好了，同学们都完成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4: 我用尺子来量一量我手中的正方形，同学们看，这条边是八厘米，左面这条边也是八厘米，下面这条边也是八厘米，右面这条边也是八厘米。通过量一量，我发现正方形的四条边长度都相等。受刚刚研究长方形的启发，我将正方形对折再对折，这样四个角就重合在了一起。我再用三角板来比一比，发现这个角真的是直角，所以正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0: 非常好，谢谢你的分享。淘气用尺子量一量，发现正方形的四条边相等，用直角三角板比一比，发现正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同学们还有要补充的吗？
5: 我想补充一下，大家看，这是一张正方形纸，我先这样对折，再这样对折，看，四条边重合在了一起，这样就足以说明这个正方形的四条边长度都相等。
0: 同学们可真会学习，能将我们刚刚研究长方形的经验迁移到研究正方形上。没错，就像你们说的，正方形的四条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同学们，我们刚刚是如何研究正方形特点的呢？
6: 其实研究正方形的方法和长方形一样，我们先提出想法，然后借助研究长方形的经验来研究正方形。我在想，这样通过动手操作的方式，从边和角两个方面去研究，是不是也适用于其他平面图形？
0: 非常好，你不仅发现了正方形的特征，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记得把你的问题记录在奇思妙想角，课后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同学们，通过我们刚刚的研究，我们对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长方形和正方形这几条边还有名字呢。在长方形中有两组对边，通常来说，我们把长一点的这组对边叫做长方形的长，这组短一点的这组对边我们叫做长方形的宽。在正方形中，因为每组对边都相等，所以我们都叫做正方形的边。同学们，今天我们认识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那他们现在可以一起回到图形王。

0: 国了吗？
1: 当然可以，因为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四条边和四个直角。
0: 非常好，回忆一下，我们是如何研究这两种图形的？
2: 我们先通过观察提出猜想，然后操作验证，用长方形纸和正方形纸折一折，量一量，最后发现我们的想法都是正确的，还归纳总结出长方形与正方形的特点。
0: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点来解决下面的问题。一，在方格纸上画一个正方形和一个长方形，和同伴说一说你是怎么画的。同学们开始吧。好了，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3: 我先画出长方形的一条长，长占六个格，再画出它的一条宽，要比长短一些宽，画成四个格。根据长方形对边相等的特点，我再画出一条长是六个格，宽是四个格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长方形。
0: 非常好，那正方形呢？
2: 接下来我来画正方形。我先画出一条边是四个格，因为正方形的四条边长都相等，所以再画出另外三条边都是四个格，这就是一个正方形。
0: 这两位同学利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点画出了正确的图形。接下来我们看看这道题。用一张长12厘米、宽8厘米的长方形纸折正方形，最大的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厘米？同学们，用你喜欢的方式研究一下吧。我们一起来听同学们的想法。
1: 我是这样折的，我觉得这个图形就是最大的正方形。
0: 你怎么验证它就是最大的正方形呢？
1: 我们可以再继续这样折，大家看，这四条边折合在了一起，说明这四条边的长度是一样的。再把纸展开，那这个图形就是一个正方形，它的边长就等于长方形的宽，是8厘米。
0: 非常好，通过对折发现折出了正确的图形。可是同学们，它折出的正方形就是最大的正方形吗？能不能再长一些呢？
4: 这个是最大的正方形，因为如果正方形边长是9厘米的话，用这个长方形纸就折不出来了。你们看，从长这条边可以找到9厘米，可是宽只有8厘米，不够，所以能折出的正方形边长最大只能是8厘米。
0: 你说的可真清楚。那同学们，是什么决定了正方形的边长？
2: 我发现长方形的宽是8厘米，能折出最大正方形的边长就是8厘米，所以这个最大正方形的边长是由宽决定的。
0: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通过今天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3: 我知道了，长方形的特点是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
0: 你真会学习。
2: 知道了正方形的特点是四条边长度都相等，四个角也都是直角。
0: 你真会倾听。
4: 我知道了长方形的宽是几厘米，能折出的最大正方形的边长就是几厘米。
5: 我还知道的，可以借助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边和角来研究它们的特点。
0: 非常好。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文具，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第五单元，本单元以思维方法为人文主题，编排了三篇课文，结合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围绕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展开学习，设定了走进小剧场体会大道理的主题活动，通过开展辩论剧场、猜想剧场和醒悟剧场三个学习活动，引导同学们阅读课文，感悟道理，从而完成故事道理探秘手册上的学习任务。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了认识事物不能目光短浅，要学会接受别人的意见，全面地看问题，还明白了做事情不能得过且过，要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醒悟剧场，继续在阅读中感悟道理，完成故事道理探秘手册上的内容。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认识八个生字，会写六个字，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了解葫芦的样子，体会种葫芦的人对小葫芦的喜爱之情。同学们，你瞧这是什么？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葫芦，葫芦中的芦字本音是二声，单独出现时要念二声芦，在这个词语中要读轻声。再和老师读一读这个词，葫芦。像这样部首相同的轻声词还有很多，我们都来读一读。眼睛，狐狸，胳膊，葡萄。请你再来看看葫芦这两个字，结合着字的读音，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有同学发现这两个字都有草字头，与植物有关，还有同学发现这两个字还是形声字呢。同学们观察的可真细致，看来你们已经掌握了实际生字的好方法。那对于葫芦你有什么了解吗？有同学说葫芦切开了可以舀水，小葫芦上面还可以作画，还有同学知道葫芦丝这种乐器就是葫芦做的。同学们的课外知识啊可真丰富。其实不仅如此，葫芦还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精美的艺术品呢。你瞧这样的小葫芦你想要吗？今天呀有个人也想要一个葫芦，那结果又是如何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十三课，和老师一起读课题。十三，我要的是葫芦。请你把语文书翻到六十页，先来自己出声读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拼一拼，把字音读准确，碰到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把句子读通顺，读完后标出自然段，再想一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课文读完了，这篇课文一共有四个自然段，快看看你都标正确了吗？希望在读课文时你已经养成了标自然段的好习惯。你瞧这是课文中的两幅插图，请你对比着看一看，再借助老师给你的提示，试着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下面我们一起来

说说吧。从前有个人种了一颗葫芦，小葫芦长得特别可爱。有一天，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邻居提醒他治虫，可他却觉得很奇怪。最后，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同学们，故事中的葫芦为什么前后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中去感受吧。请你先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找一找葫芦是怎么长成的。读完后，有同学产生了疑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说，这段话中有一颗葫芦，也有几个小葫芦，这两个葫芦一样吗？你是否也有同样的疑问呢？下面我们到图中去找找答案吧。你能在图上找到几个小葫芦吗？快指一指。那一颗葫芦呢？哦，原来一颗葫芦指的是一整株葫芦。这里的个和颗都是数量词，像这样的数量词还有很多。请你看看学习手册上的这一部分内容，先来自己读一读，再试着填上合适的数量词吧。我们一起读一读同学们填好的。一片绿叶，几个小葫芦，一只虫子，一颗葫芦，几朵小花，一个邻居。相信你一定能填写正确。请你看看文字，再结合着书上的插图，找一找这颗葫芦上都有什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颗葫芦上有葫芦藤、绿叶、小花和小葫芦。快看看，你都找全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词，葫芦藤。你瞧，像这样攀援匍匐的茎就是藤。生活中常见的还有葡萄藤、丝瓜藤、黄瓜藤。藤是植物的一部分，所以藤字中有个草字头。有同学还观察到，藤字下面是个变了形的水。是呀，有了水，植物才能越长越好呀。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词，细长的葫芦藤。这棵葫芦上不仅有葫芦藤，而且还长满了绿叶。有同学说，从长满一词中，我也能够看到这棵葫芦藤长得很好。长满绿叶说明叶子长得很茂密，表示这棵葫芦藤很健康。是啊，你瞧，像这样层层叠叠，一片叶子压着一片叶子，就是文中说的长满了绿叶。这棵葫芦不仅有葫芦藤、绿叶，还开出了什么？我们都来读读这个短语，雪白的小花。你瞧，这葫芦花多洁白呀。我们还可以说什么样的小花？没错，洁白的小花，像细长的、雪白的这样的形容词，可以把事物描写得更加具体生动。下面就请你也试着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说一说吧。我们一起读一读同学们想到的。细长的枝条，茂盛的枝叶，雪白的皮毛。葫芦藤上先是长满了绿叶，接着开出了小花，花谢以后，
藤上就挂了

0: 几个小葫芦。那句子中的谢又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谢字还可以换成哪个字？有同学想到可以换成掉、落这两个字。是呀，在生活中呀，我们经常说谢谢，表示对他人的感激，所以谢字中有个言字旁。你看，这是谢字在字典上的几种解释。想一想，句子中的谢是什么意思？没错，这里的谢指的是花朵开败了、枯萎了。植物开花后才会结果，所以花谢以后，藤上就挂了几个小葫芦。你看，这就是葫芦的生长过程。你能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吗？瞧，花谢以后的小葫芦挂在藤上，嫩嫩的，绿绿的。这样的小葫芦你喜欢吗？我们都来读读这句话吧。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句子中的啊是语气词，要读轻声。这句话的结尾是感叹号，所以还要读出赞美的语气。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吧。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我们喜爱小葫芦，那种葫芦的人呢？请你找一找，我们听听。
1: 种葫芦的人特别喜欢小葫芦，因为课文中说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说明他不仅天天看，而且一天当中也会去看好多次。
0: 这位同学抓住了每天和看几次，读出了种葫芦的人喜欢小葫芦。那你还从哪儿看出种葫芦的人特别喜欢小葫芦呢？快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找一找吧。读完后，有同学产生了疑问，我们都来读读这个词。蚜虫，蚜虫是一种昆虫，所以蚜字带有虫字旁。蚜虫以吸食植物的枝叶营养为生，时间长了，植物的叶子就会慢慢变黄枯萎。我们再来读读这个词，盯着。请你仔细看看盯这个字，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有同学说盯字是个形声字。是呀，眼睛牢牢地看就是盯，所以盯字带有目字旁。种葫芦的人一心只盯着小葫芦，什么也看不见。你还从哪句话中读出了种葫芦的人特别喜欢小葫芦呢？我们都来读读这句话吧。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句子中的赛字和我们认识的寒字很像，寒字下面的两笔点换成背就是赛。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带有赛字的词语吧。比赛、赛手、赛跑、足球赛。赢得比赛就会有奖励，所以赛字下面是个宝贝的贝字。那句子中的赛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种葫芦的人希望自己种的葫芦比大南瓜还要大，所以这里的赛是超过的意思。种葫芦的人面对叶子上的蚜虫不管不问，面对邻居的劝告，他又是什么样呢？请你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三段，找一找吧。那个人面对邻居的叮嘱却感到很奇�怪。我们来看看怪这个字，怪字的左边是竖心旁，所以这个字表示的是心里的想法和感受。我们来读读这个词，奇怪。那个人

感到很奇怪，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快看看，图上你发现了什么？有同学说，叶子变黄了，小葫芦也变

的，是慢慢变黄，最后一个一个都落了。这位同学抓住了慢慢一词，慢字还是个形声字，与快相对，意思是迟缓。句子中的慢慢啊，表示经过了一段时间，小葫芦变黄了。那种葫芦的人也看到了小葫芦的变化，可他却不知所措。好好的小葫芦为什么都落了？蚜虫为什么不治呢？下节课我们再帮助种葫芦的人找一找原因吧。这节课我们还要学写六个生字，快看看这六个字有什么特点。有同学发现种、科、蚁、刺、林这五个字都是左右结构，书写时我们要注意左窄右宽，响字是上下结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几个生字。观察汉字时，老师还要提醒大家，一看宽窄，二看高低，三看关键笔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三个生字和它们组成的词语吧。棵，一棵树，一棵草。种，种田，种地，种花。邻，邻近，相邻。仔细观察，要想写好这三个字，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有同学说，科、种这两个字书写时要注意左边稍窄，右边稍宽，而邻字恰恰相反，左边稍宽，右边稍窄。还有同学提醒大家要注意关键笔画，科字中的这一笔是点，右边果字中的撇捺还要写舒展，重字中的这一笔也是点，右边中的这笔竖要写的稍长些，林字第一笔撇要写的稍长。你瞧，这里有三笔点，可三笔点的大小不同，你可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来学习这三个字，和老师一起读：以，可以；以为，所以；次，主次，首次，次要；想，思想，想象；左思右想。要想写好这三个字，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有同学提示大家，书写乙字时要注意乙字的笔顺从左往右写，一笔竖提，提画稍长，要注意和左边的这笔撇相互避让，二笔点要写在竖中线上。还有同学提醒我们，次字左边是两点水，提画和右边的撇也要相互避让，乙字的最后一笔是点，而次的最后一笔是捺。响字书写时要注意下面托住上面的香。观察清楚了，就请你拿出铅笔写一写这六个生字吧。写字时注意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写完后，请你对照书上的范字，给自己评一评。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侯老师，很高兴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数学。今天我们将开启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学习。

0: 在本单元中，我们会经历一系列的分物活动，发现除法可以解决平均分物的问题，能结合具体情境理解除法的意义，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理解备的意义，会根据除法的意义和备的意义发现提出与除法有关的实际问题，并抽象出除法算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发展模型意识，能在活动中体会平均分物的实际意义，能识别数量关系并列出除法算式，能理解算法的合理性及除法与减法、除法与乘法的关系，能正确选择乘法口诀求商，感悟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发展运算能力，感受除法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与同伴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增强合作意识，体验成功的喜悦。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先来开始第一节课分物游戏的学习吧。这节课需要大家准备这些学具：数学书、练习本和小棒。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些时间，快去准备吧。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快看呀，猴哥哥和猴弟弟正在分桃子呢。从图中你都能发现哪些信息呀？对了，这里有两只小猴子，还有一些桃子。快来数一数吧，一共有几个桃子呢？一、二、三、四，两只小猴子在分这四个桃子呢。快请同学们想一想，把这四个桃子分给两只小猴，每只小猴能得到几个桃子呢？
1: 我想分给猴哥一个桃子，剩下的给猴弟弟，猴弟弟分到三个桃子。
2: 我不同意你的分法，猴弟弟桃子多，猴哥哥桃子少，这样不公平，猴哥哥会伤心的。
0: 是呀，生活中我们在分物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公平的问题。还有同学有不同的分法吗？
3: 是呀，我也认为分的时候要公平，所以我要把四个桃子中的两个分给猴哥哥，另外两个分给猴弟弟，他们都得到两个桃子，一样多，这样就公平了。
0: 同学们，你听懂这位同学的方法了吗？他从四个桃子中取出两个，给了猴哥哥，又取了两个给了猴弟弟，这样每只小猴的桃子就一样多了。像这种每份一样多，我们就称为平均分。同学们，快看，这里有三只小狗，他们正在分骨头呢。从图中你都能发现哪些数学信息呀？
1: 我先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一共有十五根骨头，分给三

0: 只小狗，而且要求我们给每只小狗分的骨头一样多，也就是让我们平均分。
1: 你的理解真对，要求我们每只小狗分到的骨头一样多，意思就是让我们平均分。那你会怎样分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2: 我想一根一根的分，第一次每只小狗分一根，第二次每只小狗再分一根，像这样分了五次后，每只小狗都得到了五根骨头，一样多。
1: 这是他的分法，你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3: 我跟笑笑的想法不一样，这么多骨头，我要两根两根的分。第一次每只小狗分两根，第二次每只小狗也分两根，这时还剩三根，再给每只小狗分一根，最后每只小狗分到二加二加一等于五根骨头。
1: 真好，以上两位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方法，同学们，你们想分一分吗？一位同学是一根一根的分，另一位同学是两根两根的分。那接下来呀，就请同学们用小棒代替骨头，摆一摆，说一说，看看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开始吧。同学们，你分好了吗？有哪位同学愿意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呀？
0: 我的思路是先大概分一下，然后再调整。你们看，我首先目测分了差不多的三堆，数一数发现数量不相等，第一堆四根，第二堆五根，第三堆六根。为了保证平均，我从第三堆里取出一根放到第一堆，这样每堆就都是五根啦。
1: 这位同学的方法真巧呀，他为了保证每堆一样多，就从第三堆中拿出一根放到了第一堆中，这样就使得每只小狗分到的骨头都一样多了，真好。还有人想交流吗？
4: 我是这样分的，先给每只小狗分三根，再给每只小狗分两根，最后每只小狗分到三加二等于五根。
1: 真好，同学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分法，让我们的小狗都得到了同样多的骨头。快来看，回顾刚才四位同学的方法，你有什么发现？你有哪些思考？快和你身边的小伙伴说一说吧。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2: 我发现虽然大家的方法不同，但最终的结果每只小狗都分到五根是一样多的。
3: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还发现不管你怎么分，只要最后保证每份同样多，就是平均分。
1: 说得真好，在分物的过程当中，只要保证最后分的结果每份同样多，那就是平均分。同学们，快看谁来了，这里有三只小兔，它们正在分胡萝卜呢。认真观察这幅画面，快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根胡萝卜呀？自己数一数吧。是的，这里一共有15根胡萝卜，你数对了吗？把15根

0: 胡萝卜平均分给这三只小兔，每只小兔子会分到几根呢？请同学们认真看，这里是两位同学的记录方法，他们记录下了自己平均分的过程，你能看懂吗？谁来说一说呀？
1: 我发现左边这位同学是用圆圈代表小兔，用竖线代表胡萝卜，每只小兔每次分到一根就画一条竖线表示，一共分了五次，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所以最后每只小兔都是分到五根胡萝卜。
0: 真好呀，用圆圈代表小兔，用竖线代表胡萝卜，画一画就记录下了我们自己的分法，真是又清楚又简洁呀。另外一位同学的记录方法谁看懂了？
2: 我看懂了右边同学的记录，每只兔子先分两根，就画两条竖线，每只兔子再分两根，就再画两条竖线，最后只够每只兔子分一根了，就再画一条竖线，这样二加二加一等于五，每只兔子总共也是分到五根胡萝卜。
0: 是呀，画一画就能让自己平均分的过程又清楚又简洁。同学们，你是怎样分的呢？可以像刚才这两位同学这样画一画说一说吗？开始吧。你们都画好了吗？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我用三角代表小兔，竖线代表胡萝卜，第一轮每个三角下面画三条竖线，就表示每只小兔分到三根，第二轮画两条竖线，表示又分到两根，所以每只小兔最后得到五根胡萝卜。
0: 真棒，他学会了画图的方法。你呢？
4: 我分的过程和记录方法跟你们都不一样，我用五角星代表小兔，用圆圈代表胡萝卜，先是每次分一根，分了三轮，最后再每只小兔分两根，就分完了。不过我分的结果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每只小兔五根。
0: 通过画图，我们对平均分的理解又深入了，真好呀。同学们，你们在画图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吗？拿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
1: 我想三个三个的分，可是刚分到第二轮就不够了，怎么办呀？谁能帮帮我？
0: 是呀，分着分着不够了，怎么办呢？谁有好办法呀？
2: 我能帮你调整一下。当你发现剩下的不够分一轮时，你可以匀乎匀乎，像这样，从第一堆和第二堆里各拿出一个，放到第三堆，这样不就平均了？
0: 真好，宜多补少，匀乎匀乎，让每份同样多，这样就是平均分了，真好啊。同学们，回过头来看看刚才的四个作品，你有什么发现呀？想一想。
3: 我发现他们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小兔和胡萝卜，但是不影响平均分的结果，所以我建议大家记录时选择简单的符号比较好。
0: 我同意你的想法。

0: 我发现它们每次分的数量不同，但最终平均分的结果是相同的，都是五根。
1: 你的发现很有价值呀。
2: 我还发现每次分的数量多，需要分的次数就少。比如一根一根分需要分五次，两根两根分分三轮就行了。
1: 还真是这样呢。刚才这些同学分的方法不同，分的过程不同，但是平均分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十五根胡萝卜平均分给三只小兔，每只小兔都得到了五根。同学们快看，机灵狗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它想把这些胡萝卜装袋，每个袋子装三根，它需要准备几个袋子呢？
3: 我先来数数有多少根胡萝卜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里一共有十五根胡萝卜，可是每个袋子装三根是什么意思呢？
1: 问得真好，每个袋子装三根，就是每个袋子里取出三根胡萝卜放在里面，刚好三根哦，不能多也不能少。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装一装吧，让我们用小棒代替胡萝卜摆一摆，先取三根小棒放在第一个袋子里，再取三根小棒放在第二个袋子里，继续三根三根的取，三根三根的装，最后数一数我们用了几个袋子。是的，刚好用了五个袋子。大家发现了吗？分得的结果也是每份同样多，这也是平均分。
4: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嗯。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5: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炸鸡、奶茶、巧克力、汉堡、薯条、冰激凌，个个都是我最爱，吃撑还能再塞塞，
6: 逐渐胖胖没人爱，身体负担好无奈，
5: 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无大碍，运动减肥也容易，适度原则莫忘记，有氧运动很给力，力量练习来助力，身材匀称合心意，小小胖墩儿渐远离。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婷婷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本单元的单元主题是祖国我爱你，我爱你壮美的山河，我爱你每一寸土地。

0: 祖国的山河如诗如画，漫步其中，你一定会被它的美所深深震撼。那么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课文去旅行，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的山河之美。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去阅读课文，关注每个自然段的内容，能够找到其中的关键语句，体会作者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进行描写的。在学完所有的课文之后，我们也可以选取一处自己心中认为最美丽的地方，试着运用课文中学到的方法，围绕一个意思写好一段话。在整个单元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大家写的段落集结成册，配上图片和装饰，制作一本《我们身边的美景》图文集。好了，同学们，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学习内容，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读课题吧。海滨小城。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一起游览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西沙群岛。那么今天我们将跟随着作者的语言文字，一起走入美丽的南国小城，去领略一下那里独特的风光吧。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个词，海滨。请大家观察“滨”这个字的字形，再结合课文的插图，谁能来猜一猜海滨是什么地方呢？
1: 我发现“滨”字带有三点水，我猜测这个字和水有关系。通过查字典，我还知道“滨”就是靠近水边的地方。再看文中的插图，画的是大海边的景象，所以我认为海滨就是靠近海的地方。
0: 是啊，海滨就是靠近海的地方。那么靠近湖的地方我们就叫湖滨，靠近江的地方我们就叫江滨。顾名思义，海滨小城就是海边的小城了。那这是一座怎样的小城呢？它又美在哪里？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好了，开始吧。同学们，请大家看一看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自己试着来读一读吧。同学们，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海滨，棕色，帆船，灰色，跟着，渔民，贝壳，胳膊，沙滩，理睬，满载，庭院，亚热带，密不透风，除了，踩上去。相信字音大家都读准确了，在这些认读字里还藏着一个多音字呢，就是它。相信通过课前的预习，很多同学已经对这个字有所了解了。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预习收获吧。
1: 通过查字典，我发现 B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都是指肩膀以下、手腕以上的部分。在胳膊这个词语里，它读轻声胳膊，在其他词语中读四声 B， 比如手臂、臂膀、臂力。
0: 老师要表扬这个同学，遇到了多音字可以去寻求字典朋友的帮助，而且还可以根据字的意思来判断它的读音，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老师要为大家点赞。接下来请大家和我再来读一读这四个词语吧。胳膊、手臂、臂膀、臂力。相信多音字一定难不倒大家，如果把它放回到句子当中，你还能读好吗？自己来试试吧。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朗读。

0: 帆船上的渔民，军舰上的战士，他们的脸和胳膊也镀上了一层金黄色。他优雅地抬起手臂，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1: 多音字大家都掌握了，那么在课文中还有两个不太好理解的词语呢，就是理睬和寂寞。谁有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词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怎么说。
2: 孩子们对沙滩上的贝壳不理睬。平时我们说的理睬，通常是对他人言行没有注意或没有做出反应。比如小刚正在认真读书，同桌小明叫他出去玩，小刚并没有理睬。咱们可以换个词，把理睬换成关注、理会，这样就好理解了。
1: 是啊，理睬就是关注和理会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除了理睬还有一个寂寞呢，谁想说一说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词的呢？
3: 说到寂寞，我觉得在这里使用也很巧妙。寂寞这个词语的意思让我感觉到沙滩上贝壳没有人理，特别孤独。
1: 是啊，寂寞这个词本身是用来形容人的，但是在这里却用来形容贝壳。贝壳寂寞地躺在沙滩上，它多么希望小朋友可以和它一起来做游戏呀。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这里的孩子见得多了，都不去理睬这些贝壳，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好了，同学们，接下来生字朋友和我们见面了，你能读好它吗？先自己来试一试吧。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字：滨、棕、帆、灰、根、鱼、壳、院、亚、透、除、彩。怎么样，同学们，你们都读对了吗？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很好的记字方法，请大家来记一记这些字。谁有好方法可以推荐给我们呢，让我们能够更快更好地记住这些字呢？
3: 我发现这一课左右结构的字特别多，很多还是形声字，其中滨、松、鱼、帆、根、除、彩这几个声字在书写的时候注意左窄右宽。另外滨、松、鱼、帆、根、彩都是常见的形声字，左边表形，右边表声，我们可以根据规律很快记住它们。
2: 我要提示大家，透这个字要先写秀，再写走之旁。写秀字的时候需要注意，写完合字下面部分的笔顺是先写横折折折钩，再写撇。
1: 是啊，同学们，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记字方法，那就请大家拿出笔，一边记一边写，注意你的写字姿势。好，同学们，开始吧。同学们，大家写完了吗？这些字我们不仅要会读会写，还要会运用呢。请大家读一读这段话，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再根据拼音来写汉字。
4: 在亚热带有一座海滨小城，很美，海上机帆船来来往往，天空飞翔着灰色的海鸥，遍地的贝壳躺在沙滩上，满载的渔船停靠在岸边，庭院里的树木十分茂密，树叶密不透风。
1: 同学们，相信大家读完这段话就会发现，这就是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了。在理解的基础上，请大家

0: 拼一拼，写一写，注意你的写字姿势，一尺、一拳和一寸。同学们，大家写完了吗？请你和赵老师一起核对一下吧。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尽快改正过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在亚热带，有一座海滨小城，很美。海上机帆船来来往往，天空飞翔着灰色的海鸥，遍地的贝壳躺在沙滩上，满载的渔船停靠在岸边，庭院里的树木十分茂密，树叶密不透风。好了，同学们，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一起走进这美丽整洁的海滨小城，请大家默读课文，找一找文中写了海滨小城的哪些地方，又分别在哪几个自然段呢？好，开始默读。同学们，大家都读完了吗？让我们来说一说吧，文中写了海滨小城的哪些地方呢？
1: 文中写了大海，在第一、二自然段，沙滩在第三自然段，庭院在第四自然段，公园在第五自然段，街道在第六自然段。
0: 好，同学们，相信听了他的话，大家也都发现了，课文的结构十分清晰，分别写了大海、沙滩、庭院、公园和街道这五处地点。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入课文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段，请大家默读课文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课文写了海滨的哪些景象，这些景象有什么特点呢？好，默读开始。同学们，大家都读完了吗？一二自然段写了海滨的哪些景象呢？
2: 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棕色的机帆船和银色的军舰来来往往，天空飞翔着白色的、灰色的海鸥，还飘着跟海鸥一样颜色的云朵。
0: 是啊，同学们，听了他的话，大家的脑海当中一定浮现出了很多的画面。你有什么想说的？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继续交流。
3: 我仿佛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和浩瀚的大海，它们都是蓝色的，这就叫海天一色吧。在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棕色的机帆船和银色的军舰来来往往，十分热闹。蓝色再加上棕色、银色，真是美丽的画卷呢。
0: 是啊，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呀。同学们，还有同学愿意交流吗？
4: 还有海鸥在天空中飞翔着，与云朵点缀下的蓝天交融在一起。海鸥有白色和灰色的，云也是白色和灰色的，真是美极了。
0: 是啊，相信听了刚才几位同学的发言，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一些表示颜色的词语。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些表示颜色的词语梳理下来吧。有蓝、棕色、银色、白色、灰色。在第二自然段当中还藏着一个金黄色，就是这些表示颜色的词语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海的美丽壮阔。好了，同学们，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情来朗读课文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段吧。
2: 这是一座海滨小城，人们走到街道尽头就可以看见浩瀚的大海，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棕色的机帆船和银色的军

0: 舰来来往往，天空飞翔着白色的、灰色的海鸥，还飘着跟海鸥一样颜色的云朵。
1: 早晨，机帆船、军舰、海鸥、云朵都被朝阳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帆船上的渔民、军舰上的战士，他们的脸和胳膊也镀上了一层金黄色。
2: 是啊，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看一看，这被镀上一层金黄色是一种怎样的画面呢？好，请大家看这幅图，这就是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海上画卷呀！让我们看着这幅图，再来美美地读一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吧。早晨，机帆船、军舰、海鸥、云朵都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帆船上的渔民、军舰上的战士，他们的脸和胳膊也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同学们，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课文的第三自然段。第三自然段又写了海滨小城的哪些景象呢？这些景象是什么样的？自己先来读一读吧。
3: 海边是一片沙滩，沙滩上遍地是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壳。这里的孩子见得多了，都不去理睬这些贝壳，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远处响起了汽笛声，那是出海捕鱼的船队回来了，船上满载着荧光闪闪的鱼，还有青色的虾和蟹，金黄色的海螺。船队一靠岸，海滩上就喧闹起来。
2: 相信同学们读完这段话，一定脑海当中浮现了许多的画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是怎么说的。朵朵说，我喜欢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壳，从两个各种，我感受到了贝壳的颜色多、花纹美。这么漂亮的贝壳遍地都是，捡也捡不完。轩轩说，我喜欢那些银光闪闪的鱼、青色的虾和蟹，还有金黄的海螺。从满载这个词，我感受到了渔民收获满满。平平说，寂寞这个词让我觉得很有新意，没有人去捡贝壳，贝壳一定很失落吧。很多人围绕在渔船的周围，仔细地挑选着虾和蟹，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乐乐是这样说的，相信电视机前的你也有很多话要说吧，和你的同伴交流交流。好了，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带着感情再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海边是一片沙滩，沙滩上遍地是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壳。这里的孩子见得多了，都不去理睬这些贝壳，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远处响起了汽笛声，那是出海捕鱼的船队回来了。船上满载着银光闪闪的鱼、青色的虾和蟹、金黄色的海螺。船队一靠岸，海滩上就喧闹起来了。同学们，作者就是这样把寂寞的贝壳以及渔船回港这一静一动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李凯欣。今天带大家来到高密市第三实验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程，而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节科学课就是跟随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刘庆峰教授走进科大讯飞。听，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准备好上课了，让我们跟随他们

0: 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吧。好，同学们，你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吗？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大讯飞，感受人工智能的发展。
1: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它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2: 我，
1: 这是男生，哎，快听听，
3: 我，
1: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
4: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98%。
0: 好，同学们，下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人作答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
5: Ready go。
0: 好，哪个小朋友愿意上来挑战一下？好，来，吴红雷，你过来试一下来。

0: 没关系，没关系，来，哎，秋葵来，拿个小朋友手来，来试一试。好，李浩洋你来。好，来，同学们，咱们一起鼓励一下这两位同学。好，同学们，听了刘教授介绍的星火大模型，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奇思妙问？
1: 想。
0: 好，咱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快来跟我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3: 请预测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4: 您认为它会取代人类吗？
2: 小朋友，人工智能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很多未知的大门。它会越来越聪明，帮我们做很多事，比如医疗诊断、科学研究。但别担心，它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有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这是人工智能永远学不会的。我们要和人工智能一起进步，让它成为我们的好帮手。
0: 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有趣了啊，分组 PK 赛，来，哪些同学愿意上来 PK 一下？

0: 好，同学们，这一节宝藏科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人工智能时代，发扬科学精神，辛苦传承未来。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好，下课。
1: 在科学家的带领下，学习科学知识是宝藏科学课和以往科学课最大的不同。刘教授

0: 带领我们走进科大讯飞实验室，为我们揭开世界顶尖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奥秘。上完这节课后，我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声学、物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我的学习大有帮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还会深入到交通、环保、购物、学习等方面，会更大程度地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宝藏科学课，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亲身获得科学经验，这样在他们心中就播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同时科学家精神也带给他们很大的启迪。我们开设的讯飞社团和橙黄实验室这些科技类课程，培养了孩子的科学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学校开设的把春天搬进校园、无人机战队、地球探险家、物理马戏团等科学课程也深受孩子们喜欢。
2: 在知识的海洋中，理论是探索的罗盘，而实验才是破浪的航船。橙黄科学实验室的灯光已为大家亮起，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让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3: 孩子们思考一下，青蛙的眼睛对捕食有什么帮助？
4: 它的眼睛可以看到飞得很高的虫子。
3: 哇，这它的眼睛有这样的特点，请坐。那静止的昆虫和飞行的昆虫，青蛙会捕食哪个呢？关于这个问题呀，我们再来请 AI 帮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青蛙可以捕食飞行的昆虫？
5: 小朋友，青蛙的眼睛就像超级敏锐的探测器，能快速锁定移动的昆虫。它们的眼睛对运动的物体特别敏感，一旦发现飞行的小虫子，就会迅速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猎物卷进嘴里。这整个过程可快了，靠的就是它们厉害的眼睛和敏捷的反应呢。
3: 刚刚借助 AI 的回答，我们知道了青蛙的眼睛内部结构非常的特殊，只对运动的物体起反应。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关于青蛙的知识，现在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个青蛙的智能体吧。
6: 小朋友你好，请根据步骤指引定制属于你的专属机器人，为机器人选定名称、形象、声音和性格吧。
3: 我们一起来制作属于我们的机器人吧。
6: 请点击下方语音按钮，给你的机器人取个名字吧。
4: 青蛙小卫士。
6: 好的，名字叫做青蛙小卫士，真是个不错的名字。接下来，请用一句话描述你希望它长什么样子。
3: 大大的，突出的，圆圆的眼睛，常见的后肢，还有光滑的绿绿的皮肤。
6: 已按照你的描述，形象生成好了。
3: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青蛙小卫士。对于我们的好朋友，你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一问呢？
7: 青蛙为什么要用皮肤呼吸？
8: 青蛙用皮肤呼吸是因为它们的肺不够强大，需要皮肤来帮助吸收氧气，这样它们就能更好的在水里和陆地上生活啦。
3: 刚才呀，我们学过了青蛙的很多知识，接下来我们就来动手验证一下青蛙的捕食过程吧。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材料包。

离开之前，请同学们将自己的桌面打扫干净卫生，把自己的作品装进袋子里。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0: 息息相关，我的手变得灵巧了，也学会和小伙伴们合作。
1: 特别喜欢，因为实验课像科学游乐场一样好玩，还能自己动手设计小发明。我们制作过简易吸尘器、航空运输机等。
2: 学校开展了科学融合课程，比如章鱼潜水艇、相控雷达、水浮式指南车，还举办了未来星球主题的科技节。学生利用废旧材料设计环保未来星球，学校变成了科技的海洋。老师通过分析学生课堂行为，优化教学策略，调整教学节奏，学生能够借助 AI 互动形式提升学习兴趣。
3: 刚才橙黄实验课程的 AI 老师带大家发现了科技的神奇，现在让我们变身小小科学家，开启科技节的探索大门吧。在现场中还有许多同学们的创新项目等待大家发现，跟着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学校引入宝藏科学课资源，建立熏飞技术与资源支持，优化教学方式，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学校制定了科学教育三年规划，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制定了规范的流程，明确了工作目标。我们的短期规划主要围绕课程与教学改进、教学资源库建设、学生科技活动等方面进行。学校为科学教师提供多样化教研平台、多渠道培训平台以及丰富的成果展示与激励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实践锻炼、交流协作等方式，助力师生共同成长。以真实问题驱动、技术全程赋能、资源全域联通为目标，构建普及、拓展、拔尖、分层科学教育体系，助力学生从知识学习者向创新实践者跨越。
1: 高密市教科院组织骨干教师围牢教材，对小学科学教学资源进行了专门制作和打磨，开发了科学教学资源包260余个。这些资源包体现出低门槛高赋能特性，能够有效地展开双师课堂，与科学授课老师形成互补，降低了科学教师授课难度，破解了我市科学教育资源短缺的难题。未来我市将充分利用科大讯飞优质智慧教育资源，适时更新本地科学教育数据库，链接城乡校际之间科学课堂，同时开展名师授课、师生科学试验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鼓励教师在跨学科教学上下功夫，大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白老师。今天来到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这里我们将会学到令人难忘的科学课程。说起光化学，同学们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不是有点陌生？今天我们就走进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课堂上跟随老师和张国

0: 庆教授，一起开启一场关于光化学的奇幻之旅，揭秘微观世界的科学奇迹吧。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你好。
0: 请坐。今天这节课，老师就将通过一个小视频，带领大家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

0: 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
1: 下面老师将邀请两组孩子上台来参加 PK 挑战赛。

0: 将掌声送给飞飞队的小组。
1: 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课题组自主研发的所向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什么？
3: 2025，
4: 然后上面是
3: UST
1: C 啊 UST。
2: 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3: 中科大简称。
2: 对
1: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
0: 同学们。愉快的学习时光总是很短暂，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的收获都有哪些？请你们来试着分享分享。
5: 我知道了光化学的应用十分广泛。
0: 谢谢你的发言，请坐，请你。
5: 我知道了光化学可以用在医疗上。
0: 这是你的收获。同学们肯定对光化学还有更多想知道的，就请孩子们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发送到我们张国庆教授的邮箱，我们期待张教授的解答。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视频引入生动直观，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弥补了传统板书课本的不足，节省了老师的备课时间。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了学生对科研或跨学科领域方面的兴趣。可以加入低成本实验演示，用日常材料做实验，确保观看实验视频的学生能够进行实验操作，这样老师在讲解时，同学们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更加深刻。
6: 我觉得这节课帮助我们理解了光化学的基本概念，如光反应，并通过可视化的手段使我们加深了记忆。通过实验模拟，使我学会了如何将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科学思维，如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的逻辑过程。我最喜欢小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玩，而且还可以了解到我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和对这节课的理解的情况。
7: 上完宝藏科学课，我感觉科学变活起来了。以前学科学大多是记概念，而现在通过那些会动的实验视频和科学模拟，感觉很有趣，连光的神奇之处都能亲眼看到。
5: 我最喜

0: 喜欢的环节就是视频中的科学实验，还是能看出里面详细的过程，这能加深我对光化学知识的印象。想看更多好玩的光化学实验，最好能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试试，同时也很好奇科学家是怎么发现这些光化学现象的，他们做实验时遇到过什么失败或有趣的经历。
1: 刚刚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了一堂光化学的课程，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瞧，又有科学老师开讲了，这一次他讲的是自然界中的昼夜交替现象，大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运开幕时巴黎是白天还是晚上？
3: 巴黎那时是白天。
2: 那同一时间的中国是怎样的？
4: 同一时间的中国是黑夜。
2: 哎，怎么在同一时间却出现了昼与夜两种现象？你认为这跟哪些天体有关系？
4: 我认为跟地球的形状有关。
5: 我认为和地球的结构有关，地球不透光，所以太阳照射不到地球的背面。
6: 我认为和太阳有关，因为太阳会发光。
2: 那到底跟谁有关系呢？陈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实验，看这个实验能否帮助我们验证这些猜想。

0: 了四种假说，分别是：一、地球自转；二、太阳自转。
1: 我们小组补充的是，太阳与地球都自转，
2: 地球自转加太阳围着地球转。
0: 我们小组一共提出了三种假说，太阳和地球互转，
3: 一共提出了八种假说。那这些假说真的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吗？
4: 有的可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有的则不会。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
4: 可以做模拟实验。
3: 这是机器人部件，我已经提前在控制器上设置好了编程，它可以模拟地球自转。我们来看看如何操作程序。
5: 按蓝色按钮开机，按右键至出现电机选项，蓝色按钮确定。
3: 那接下来请材料员到旁边领取实验器材。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交流演示，哪个小组先来？
6: 我们小组一共验证了四种假说，第一种地球自转，地球自转可以产生昼夜交替现象，地球公转不能产生昼夜交替现象。
3: 那陈老师呢，今天运用 AI 科学将达尔文先生请到了我们的课堂中来。
7: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8: 达尔文先生，请问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是怎样的呢？
9: 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是一种公转，同时地球自己也在转，这叫自转。公转一圈大概是一年，有了四季变化，自转一圈约一天，就有了昼夜交替。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呢。
3: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通过 AI 智能将抽象知识可视化，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让学生获得实践加观察的双重学习体验。双师模式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形成双师辅导的协同效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教学成效。我们建构了七彩科普课程，开展了趣味编程、3D 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科学养蚕、电脑绘画、创客空间等课程。每年我们还会举办有趣的科技节，让孩子有更多的方式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知识。
8: 我觉得这节课

0: 课很有趣，对我的科学学习很有帮助。老师用 AI 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实验现象。自制的天体运动模拟演示仪又可以让我们动手实验操作，让我更加直观地理解了昼夜交替现象，也更加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了。这节课通过做模拟实验，我理解了昼夜交替的成因，比如地球自转、公转的影响，而且 AI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动画，我一下就懂了。最后，我还上台向达尔文老师请教了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他给了我很详细的答案，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1: 我喜欢这样的课程， AI 让知识活起来了，互动性、操作性都很强，而且通过 AI 工具能让达尔文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真的很酷。我还很好奇地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要问一下达尔文先生。
2: 从传统的手动描绘到全新的电脑绘画，从平面的编程知识到亲自操作的动手实验，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色课程和新奇体验等着同学们去发现，大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始建于1902年，常年保持61个班的规模，拥有3000余名莘莘学子和200余名教职工团队。学校以每天一小步为办学理念，即规步至千里，坚持力的素人用七彩习惯和灵动课堂助推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为契机，构建以科学教育为主体、家庭和社会科学教育为两翼、师资保障、课程建设和实践活动为驱动，着力培养学生合作意识、探究精神、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的一体、两翼、三区、四合科学教育工作模式，落实3+3融、3贯通科学教育工作机制，全面推进以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展现价值、指向未来为目标的科学教育工作，努力让科普融入师生生活，让科创在校园真实发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同学们，从课堂到课外，从课本到实践，我们求真求实的渴望是不会枯竭的，而我们追求知识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

0: 有缘，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
6: 来，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咦，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7: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8: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9: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0: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都打得跟我爸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12: 这大半夜。
13: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4: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5: 扔了！
1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6: 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同学们一起啊，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呢，是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资深机长沈飞，我们将会跟随他一起呢，来学习客舱呼叫系统背后的工程与科学原理。在我们学习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客舱呼叫系统应该具备哪些原理呢？
1: 我觉得应该和电路系统组成有关。
0: 电路系统组成，哎，还有哪些东西呢？
2: 我觉得客舱和驾驶舱应该可以进行无线互联。
0: 无线互联究竟是不是呢？下面我们就共同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去一探究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沈飞。欢迎沈机长。
3: 同学们好，我是

0: 本次客服航班的机长沈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飞机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客舱呼叫系统。我是一名老飞行员了，已经飞了将近40年，执行了无数的航班，安全飞行2万多小时。我既是一个安全的守护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航发展的经历者。我们从最初的活塞式的小飞机，一直到现在喷气式的大飞机，从依赖进口到现在我们能够自主研发我们的 C909、919，实行自主化的规模化的生产，这背后都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年来的呕心沥血啊，才研发出我们自主能够生产的 C919。我想大家对我们国产的 C919 应该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现在都可以飞行5000多公里的飞机，能装载1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位同学，
1: 沈机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一名飞行员眼中，一架好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首先判断一个飞机好以后，一个是安全性，还有一个可靠性，还有它的用途不同。我们商用飞机一定是要以安全、可靠，然后快速，能够把旅客送到目的地作为优选，这是衡量一架商用飞机。那如果我们是一架战斗机，那可能要以它的操纵性、机动性啊、作战能力来衡量，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好跟坏来区分。今天要跟同学们分享的飞机呼叫系统，大家可能觉得很不起眼，而且似乎跟你相关的只有在你头顶上方的一个呼唤铃，但实际上这也连接着飞机的安全飞行，特别是旅客的安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飞行生涯中的故事。飞机的呼叫系统在我们的飞行手册当中，在起飞前都要做很仔细的检查，如果某些呼唤铃故障，某些内化的通讯系统故障，这个飞机是不适航的。为什么会不适航？这就是跟安全有关，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内部的通话系统或者旅客的呼叫系统，这对整个飞行过程的安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地面会仔细的去检查，如果不合格，它有故障就不能飞行，也就是这个道理，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2: 万里高空，每一趟航班的平安起落都藏着一条隐形的通讯生命线，飞机呼叫系统。它串联驾驶舱、客舱与地面指挥，是险情突发时托举生命的核心屏障。2018年，川航3U8633航班万米高空风挡爆裂，施压、低温与气象几乎撕碎所有沟通可能。机组凭借空地呼叫链路发出预险信号，同步通过机内呼叫向乘务组下达应急指令。乘务员借助客舱广播安抚乘客，指导防护动作。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组到客舱，全链路呼叫精准传递，最终航班成功备降，守护全员生命。日常飞行中，它同样是生命接力的枢纽。飞机呼叫系统以全域联通的能力，稳稳守住每一趟航班的平安归途。
3: 呼叫系统是试航安全的关键环节。呼叫系统并非仅服务乘客的便利设施，而是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起飞前必须逐项检查呼唤铃与内部通讯链路，一旦出现故障，飞机即判定为不适航，禁止起飞。这体现了航空工程零容错的安全底线思维。
4: 在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呢，同学们做了很多的猜想，他们都觉得比如说这样的呼叫系统呢，可能和我们的电力啊还有物理学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吗？
0: 是的，这个整个呼叫系统的原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下面来做个小游戏。
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3: 客舱呼叫体验游戏规则：角色分配，4位同学扮演乘客，1位同学扮演乘务员。第一轮人生挑战，开启机舱模拟噪音，乘客通过呼喊、手势传递身体不适、座椅故障、物资取用3类需求，乘务员背对客舱接收信号。第二轮系统验证，乘客按下座位呼叫按钮，观察提示音与指示灯的响应效果。体验目标，直观对比2种求助方式的识别效率与定位精准度。
5: 我身体不舒服，有人能帮帮我吗？
6: 乘务员，给我杯水。
7: 哎，我这座椅怎么调不动了呢？

0: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好的，请您稍等。
2: 我们的体验结束了，我发现其实两种呼叫系统的它的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发现人声呢，确实在高空中呢，有时候会听不到。史机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人声很大，大家也听到了比较清楚，但是为什么在高空中人声就无法精准的传达？但是呢，我们的电子呼叫系统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呢？
3: 在解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提问一位学生，看看大家对整个实验以后能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好，这位同学。
4: 首先，飞机舱空间大，声音嘈杂。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直接向乘务员呼叫的话，便会与其他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乘务员就没有办法直接知道我们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使用呼叫系统的话，只有单一的声源，乘务员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的需求了。
2: 这是我们的课代表，
3: 好，
2: 学习特别好。
3: 好，
2: 他说的对吗？
3: 回答基本准确，啊，因为我们飞机的噪音这个频谱特别宽，从低音到高音，涵盖了整个音频，所以人的声音基本都会容易被掩盖。用了呼叫系统以后，呼叫系统叮咚这个声音的频率，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频率，容易被人识别到，所以乘务员马上就能反应到有旅客在叫我。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看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视野了。那乘务员在我们在点这一下的时候，他在后面有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灯的闪烁呢？
3: 这个就是整个呼叫系统的一个设备本身设计的原理，在你头顶的上方，这个叫旅客服务组件，因为你是旅客，在你头顶上。在我们的乘务员面板上有一个叫 CIDS，这是一个乘务员显示面板系统，这两个是相连的。它通过刚才大家实验了，通过电信号，通过一些编码，然后传输到乘务员的 CIDS 的面板上，就会显示你的座位号。这个座位号是在飞机生产的时候，它已经把地址都编进去了。你只要按了这个，它就会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直接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出你的座位号，啊，就像你们家的门牌号一样，直接就会显示在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现在先进的系统的一个编码的原理。
5: 客舱呼叫系统的科学密码。客舱呼叫系统是民航兼具服务与安全属性的核心通讯装置。高空宽频噪声会完全掩蔽人声，口头呼喊无法有效传递需求。它是乘客与机组的可靠沟通链路，也是起飞前必须核验的试航安全项。其原理融合了多类基础科学知识，声学上利用特定中高频提示音突破噪声掩蔽，电学上通过开关控制电路通段传输信号，信息层面以唯一地址编码实现座位精准定位。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第二现场对呼叫系统进行一个拆解。
3: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经过在模拟舱的实践跟讲解，现在有哪个同学能回答我一下这个呼唤铃的工作原理和主要部件吗？
0: 应该是电路的开关。
3: 这个回答基本准确，就是一个电路的开关，它用的是直流低压电，来通过它的接通跟断开来控制这个灯光，控制声音，控制乘务员面板的显示。后面我们用一个小片让大家再加深一下印象它的工作原理，好吗？
6: 整套系统以直流电源供电，分为三大模块：乘客侧呼叫按钮、呼叫系统控制器以及乘务员侧提示单元。客舱里每个座位的呼叫按钮都采用并联连接，互不影响，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对应之路就会连通。电信号经过呼叫系统控制器传输，既能稳定传递信号，又能隔绝电磁干扰，保障电路安全。信号经过控制器放大后，会同时接通乘务员端的两条直路，绿色呼叫指示灯点亮，呼叫蜂鸣器同步响起，乘务员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乘客的呼叫。从最初的独立简单线路，每个座位单独拉线连接乘务员面板，结构最直观，但导线数量多，重量大，维护和扩展都很困难。

0: 通过中期并联线路加分区设计，大幅减少了导线数量，减轻了线缆重量。进入到编码线路时代，每个呼叫按钮配有专属地址编码器，信号通过统一数据总线传输，乘务员面板能直接显示具体座位号。发展到今天的第四代，已是数字化网络系统，基于客舱局域网与客舱管理维护系统深度集成，除基础呼叫外，还支持故障记录、远程诊断等功能，集成度与扩展性大幅提升。
1: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小片以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2: 机长您好，我看咱们早期飞机的呼叫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信号乱，而且响应有延迟，这是为什么呢？
1: 问题特别好啊，在原来相对老式的飞机上，首先是线路的布局，它是比较落后的，就不像现在考虑了很多干扰因素，它可能一根线上连了好多的呼唤铃。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按量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信号的混乱。还有就是飞机外界发动机在转，其实也有电磁干扰，然后我们在高空天空的电磁干扰都会对这些呼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信号可能很混乱。而且那个时候的集成编码的我觉得还不够发达，就是说你在某个点位上按量以后，它不能快速的去发现是在哪个点位上。现代化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3: 沈机长，那现在的呼叫系统对比之前的有什么优化吗？
1: 现在优化了太多太多了。现在首先在线路的布局上，因为所有的呼唤铃其实都跟一个直流线连在一起的，它现在在布线的时候，它专门有布线的槽，所谓的布线槽就是要把每根线尽量减少它并行长度，经常让电线通过布线槽来转弯，或者把两根线分开，这样减少两根线之间的干扰。第二个，现在的呼唤铃它会分区域，好比第一排到第三排，第三排到第五排，它把这些全部分成区域以后，它的编码，它的乘务员的显示面板上的处理就会更快。它因为一亮就知道在这区域里，这区域里可能只有20个座位，原来如果100个座位一起，那它识别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准确。经过这些改变，包括现在生产材料线缆的质量，线缆的用的制材，包括现在都用铜线，然后都用屏蔽的铝箔来包裹，使互相的干扰越来越少，这样就比原来的信号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效率都大大提高。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机长您好，在紧急情况下的呼救又是些什么原理呢？
1: 紧急呼救肯定是有优先的处理，它首先是分区域，一驾驶舱打出来的呼叫，那一定是有情况，所以肯定它第一优先。第二，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卫生间，如果在卫生间里他按了呼唤铃，那一定他有不舒服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他一定也会优先。这些优先怎么解决？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划区域，他可能把卫生间、盥洗室跟驾驶舱专门独立出来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在他的模块里就是优先的，只要他有电流过来，它一定就切断其他人的电流。我说的能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了，谢谢机长。
0: 飞机呼叫系统中的物理原理：一、呼叫铃本质是直流低压开关电路，按下按钮即电路闭合，低压直流电接通后，同步触发指示灯、蜂鸣器与乘务员面板显示。二、电磁干扰，早期呼叫铃多个共用一条主线，同时按压时信号互相串扰。发动机工作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电信号传输。
4: 刚才我们听沈机长的说了有很多我们客舱呼叫系统它的一些原理，那接下来呢，我想考考大家，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请听题。三排B座的乘客按下了呼叫按钮，但是乘务员面板上指示灯不亮，也没有提示音。我给大家三个选项，你们来选 A， 电流太大烧坏了， B， 电路某处断开了开路， C， 电磁干扰。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好了，各位同学们，在我们的手中呢有 ABC 三个选项，来请举牌。都是 B。
1: 首先肯定是断路了，它断开了，

0: 至于这个线路断开在哪里，我们需要工程师去排查。但是我觉得 A 也是有可能，电流太大，它把线路板烧坏了，它也形成了断路，也是有可能的。只有 C 这个似乎不太可能干扰。干扰我们前面讲过，可能是闪亮，对不对？会闪，很好。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多选题。
0: 多选，我觉得 A 跟 B 都可以作为准确的答案。
1: 请听第二题。四排 C 座明明没有按按钮，但是指示灯却自己亮了起来，而且一直不灭。请听选项 ：A. 开关粘住了 ；B. 电路中有多余的电流串过来了 ；C. 电压太小。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三、二、一，请举牌。哦，我们看到了。哦，大部分都是 B 选项，然后只有一个同学选的是 A。
0: 我觉得标准答案应该是 B。我们刚刚在模拟舱也看到，漏电或者旁边导线一直通着电流，就会产生电池的干扰，也会使旁边一根导线带有一些电流，这个就是电池干扰的一种，所以也会点亮你的呼唤铃。啊，当然在现代化的飞机里，可能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
1: 看来同学们掌握的不错啊，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实际上，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那我想请问，乘务员的呼叫系统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的呼叫系统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实际就是驾驶舱跟乘务员怎么联系。旅客是通过呼唤铃，驾驶舱要找乘务员是通过电话，很简单，我们叫内话系统。也是有一个像铃声一样的东西，我一按，乘务员位置上的电话铃就会响，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来不及打电话，我只能通过广播的形式，就拿起一个类似于电话的话筒，你只要按下了广播，它就对整个客舱进行广播，旅客也听到，乘务员也听到，所以实际上跟旅客的呼叫系统稍有区别。
3: 驾驶舱呼叫系统采用独立低压直流专用电路，与旅客呼叫系统物理隔离，兼具站位呼叫与全域广播功能，各通讯站位预置唯一地址编码，驾驶舱呼叫享有最高优先级，可抢占通道触发强声光提示，也可通过系统向客舱发起广播通知。全程搭配屏蔽线缆走线，抵御发动机电磁干扰，保障机组指令与紧急信息稳定传递。
1: 那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是我们的实验环节，让我们到我们的实验区去亲手制作我们的呼叫系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好，我们叫做波马开关。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我们是 C919。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

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至。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孙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走进第三单元的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多位数乘两位数这一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整体设计思路有四个方面。第一，突出技术单位在理解算理、掌握算法中的核心作用，按照技术单位拆分成数，探究口算乘法和笔算乘法的算理与算法，把复杂的乘法转化为基于技术单位的简单运算组合，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第二，

0: 注重知识关联，实现方法迁移，以两位数乘两位数为基本模型，借助已有经验，迁移类推到三位数乘两位数，整体上把握整数乘法运算的内部逻辑，深化对算理一致性的理解。第三，突出探索规律的一般路径和方法，完整经历乘法运算规律的探究过程，发现并掌握一定的数学规律，形成观察、猜想、验证、应用的一般方法，发展推理意识和模型意识。第四，注重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根据具体问题选择合适的估算策略，体会估算的实际意义，发展数感和应用意识。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口算乘法，本节课主要包含以上四个知识点：一、探究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二、掌握按技术单位拆分乘数进行口算的方法；三、探究几百几十乘一位数的口算；四、发现两位数乘一位数和几百几十乘一位数的联系和区别。一大早，售货员叔叔就在整理今天刚上市的水果。看，每筐有16盒草莓，三筐有多少盒草莓呢？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思考呢？
1: 要想求草莓有多少盒，就是求三个16是多少，要用乘法计算，列式是16乘3。
0: 你真是个会思考的孩子。那么16乘3怎么算呢？请你用喜欢的方法尝试解决，可以摆一摆，画一画，写一写，表示出你的想法。开始吧。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这是我画的图，我用一个圆片代表一盒草莓，每筐有16盒草莓，我就一行画16个圆片，表示一筐草莓，画三行表示三筐草莓，求三筐有多少盒草莓，就是求三个16的和是多少，我用连加算式来计算，16+16+16=48。
2: 我也是画的圆片，但我是把每个16都分成2个8，也就是8乘2，三个16就是3个8乘2。我先算2乘3=6，一共有6组，因为每组有8个，再算8乘6=48，所以16乘3=48。
3: 我是这样想的，我把16拆成了10和6，先算10乘3=30，再算6乘3=18，最后把两部分合起来，用30+18=48，所以16乘3=48盒。
0: 你的想法我听懂了，我们还可以用小方块来呈现这种思路呢。老师用一个小方块表示一盒草莓，10个小方块落成一摞，16就可以拆成1个10和6个1。其中3个10是30，3个6是18，合起来就是48。同学们太会思考了，能利用已有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还有别的想法吗？
1: 我是在心里列的乘法数式，先算个位的3乘6=18，个位18进1，再算

0: 职位的三乘一等于三，加上进位一，十位是四，结果也是48。而且我发现也可以用这幅方块图来解释。
1: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多呀，看着这些作品，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来说一说吧。
0: 虽然16×3没有学过，但是根据乘法算式表示的含义，可以把它转化为已经学习过的内容来解决。可以用多种方法分一分，先算出每部分是多少，再把几部分合起来，就能解决问题了。这么多方法里，我觉得拆成10×3和6×3这两部分更好算。
2: 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把16拆成8×2，先算2×3等于6，再用8×6等于48也很好算。
1: 大家都太会思考了，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下面我们就用拆分的方法来解决两道题吧。先看18×2怎么算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算的。
0: 可以将18拆分成10和8，先算10×2等于20，再算8×2等于16，最后20加16等于36。
2: 可以将18拆分成6×3，先算3×2等于6，再算6×6等于36。
3: 也可以把18拆分成9×2，先算2×2等于4，再算4×9等于36。
1: 你们可真会思考呀，三种方法都是把18进行了拆分。第一种拆成了整实数和一位数，后两种拆出了口诀内的乘法。再来算一道吧，17×3，你们算完了吗？大家是不是都把17拆分成了10和7？先算10×3等于30，再算7×3等于21，最后30加21等于51呢？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0: 因为17比较特殊，只能拆成10和7。我还发现，拆成整实数和一位数，再分别相乘求和的方式，所有数都适用。
1: 你真会发现，在考虑拆分成多种多样形式的同时，还要考虑数的特点。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的方法，适用于所有数。相信大家一定有所启发。带着拆分的经验，我们再来做两道题吧。相信大家很快就有了答案，我们一起来说说吧。15×6，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可以分成10×6和5×6两部分。10×6等于60，5×6等于30，60加30等于90。23×4，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我们可以分成20×4和3×4两部分。先算20×4等于80，再算3×4等于12，最后80加12等于92。你们算对了吗？刚才我们学习了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借助之前的学习经验，你可以自己试着口算160×3等于几吗？ 有结果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算的吧。
0: 我是这样想的，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160就是一个百和六个十，所以先算100×3=300，再算60×3=180，最后300+180=480。
3: 我觉得也可以把160想成16个10，先算16×3=48，也就是48个10，再算48×10=480。
1: 屏幕前的你们是这样想的吗？下面就请你选择你喜欢的方法，再来算两道题吧。算完了吗？我们一起来说说吧。150×6，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我们可以分成100×6和50×6两部分。先算100×6=600，再算50×6=300，最后600+300=900。230×4，我们可以把230看作23个10。先算23×4=92，也就是92个10，再算92×10=920。屏幕前的你们算对了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做的这些练习，对比每组中的两道题，你有什么发现呢？
3: 我发现第一行的算式都是2位数×1位数，第二行都是几百几十×1位数。
0: 我仔细观察，每组中的两道题都有一个乘数是相同的，每一组中的第一个乘数下面的都比上面的要多一个零，而且每组的两个积里面也是下面的比上面多一个零。
1: 为什么积的末尾会多一个零？两道题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3: 如果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十，积也跟着乘十。比如说160×3，利用这个规律，先算16×3=48，再算48×10，在48的末尾添上一个零，就是480，这样可以让计算更快捷。
1: 你不仅善于观察，还利用发现的规律总结出了几百几十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你真是善于概括呀。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在学习2位数×1位数时，我们用到的方法是什么？
3: 我们用到的方法是一拆、二乘、三相加。
1: 对了，一拆就是把2位数拆成整实数和一位数，二乘就是把拆得的两个数分别与一位数相乘，三相加就是把得到的两个积相加。
3: 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中。
1: 在计算几百几十乘一位数时，我们也可以用几百几十零前面的数和一位数相乘，再看乘数末尾有一个零，就在积的末尾也添上一个零。下面我们就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吧。一种客车每辆最多可坐24名乘客，三辆这样的客车最多可坐多少名乘客呢？请你写一写。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要想求三辆这样的客车，最多可坐多少名乘客？就是再求三个24是多少？列式24乘3。按照计数单位进行拆分，可以分成20乘3和4乘3两部分。先算20乘3。

0: 12，最后60加12等于72。答：最多可坐72名乘客。你做对了吗？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吧。80名乘客乘坐4辆这样的客车，能坐下吗？相信屏幕前的你们很快就有了答案。不着急，请你再想一想，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我们先来听听小明的方法。
1: 我是用乘法解决的，每辆最多可坐24名乘客，四辆这样的客车用24乘4等于96，一共可以坐96名，96大于80，答能坐下。
0: 的确可以用乘法解决。小红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2: 我也是用的乘法，但我把24往小估乘20来算，20乘4等于80，所以24乘4约等于80。每辆车能坐的乘客往小估算，四辆车能坐下80名乘客，那么按照实际情况一定能坐下。
0: 是的，用估算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听，芳芳还有不同方法呢。
3: 我想给你们补充，我们之前学过的除法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先算算80名乘客坐4辆车，平均每辆车需要坐多少人？算式是80除以4等于20人，20小于24，需要的比实际的少，那么实际就能坐下。
0: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呀，其实在生活中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选择你最喜欢的吧。经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有什么收获呢？
2: 我会算两位数乘一位数的 cosine 啦。
1: 我觉得几百几十乘一位数和两位数乘一位数是有联系的。
2: 我还发现解决问题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0: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一定也有很多收获，快和你的家人进行分享吧。下节课我们将学习两位数乘整实数的口算，在教材的第40页，同学们可以预习一下。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

半柔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0: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2: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2: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2: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

0: 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
1: 对，
0: 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肩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走进牛郎织女的故事。这是我们本节课的知识点。一，了解四大民间故事，以及本课故事背景。二，学习本课生字、新词，一起书写本课生字。三，划分故事情节，起小标题，把握故事大意。四，分享自己喜欢的情节，试着把情节讲清楚。民间故事是口耳相传的经典，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我国有四大民间故事，你们知道分别是什么吗？看看这幅图片，你能说出故事的名字吗？没错，

这是孟姜女哭长城，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白蛇传，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故事《牛郎织女》。这个故事起源于西周时期，随着朝代的更替，在老百姓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故事情节不断地丰富完善，成为我国传统的民间文学创作的代表。后来，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故事进行了整理改写。看到课题，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有同学说，我想知道牛郎织女是不是两个名字？还有同学说，我想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你们很会提问，请大家翻开语文书37页，读一读这篇课文，想一想自己的问题。课文读完了，这些词语你能读准吗？我们来试一试。嫂子、面纱、好歹、稀罕、筛、咧开嘴、梭子、监狱、酿酒、瞌睡、习惯、幸亏、落在后边、眉开眼笑、勤勤恳恳、腮帮、美中不足、相依为命、成家立业。标红的这个字读罕，罕见的罕，在这个词中读轻声，稀罕。落在后边，落是一个多音字，当它读落的时候，代表遗漏、丢下。它还读落，当它表示以下意思的时候就读落。一，掉下来，往下降。二，衰败。三，遗留在后面。四，停留。五，聚居的地方。六，归属。七，古代庆祝建筑物完工的祭礼。八，写下。你能判断它的意思，想一想什么时候读辣，什么时候读落吗？我们来完成几个小挑战吧。一，这片村落景色宜人，让人流连忘返。人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就是村落。二，我忙着出来，把书落在家里了，这里读落。三，太阳落山了，这一天结束了，读落。四，他记性不好，总是丢三落四的，形容一个人记性不好，好忘事，丢三落四。我们再来读一读，巩固一遍。嫂子、面纱、好歹、稀罕、

筛，裂开嘴，梭子，监狱，酿酒，瞌睡，习惯，幸亏，落在后边，眉开眼笑，勤勤恳恳，腮帮，美中不足，相依为命，成家立业。初读完课文，你了解了哪些词语的意思吗？有同学说，在预习课文的时候，通过查词典，了解了成家立业的意思，指结了婚，有了家业，或建立了某项事业。还有同学通过联系上下文，嫂子在旁边，三分像笑，七分像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天还早，能走就走吧，这里是嫂子正在哄骗牛郎，让他知道好坏，赶快离开。这里的好歹就是好坏的意思。遇到不理解的词，我们可以查阅工具书，还可以联系课文的内容或者生活的经验等，帮助我们理解。本节课我们还要掌握14个会写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狼、扫、棚、挺、喊、杏、柴、罐、沙、哀、姑、娘、婚、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狼。看到这个字，你想到哪个字？我们之前学过，和它长得很像。有同学想到了这个字，朗。这两个字要关注右半部分的区别。我们来读一读它们组成的词语。儿郎，朗读。再看这个字，要注意这个字右上这一部分。第10笔是竖，要穿过横，被下面的右托起来。同样，冠这个字也要关注右上这部分的笔顺。竖折，横折，竖，横。学习了生字还有词语，这节课我们需要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围绕牛郎的成长经历讲了哪些事情，用小标题的方式列出来。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他将这篇课文分成了5部分，然后概括了每一部分的大概意思，又围绕着这个意思给每一个部分起了一个小标题。比如1-2自然段，标题是凄苦的童年。3-4自然段是第2部分，介绍了牛郎对老牛的细心，标题是细心照看老牛，默契相处。第3部分是

5到8自然段，介绍了牛郎与老牛相依为命。9到16自然段是牛郎与织女相识的过程。而最后一部分是17自然段到课文的结尾，讲述了牛郎与织女结为夫妻的经过，小标题也是如此，一目了然。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精炼吗？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他是围绕着牛郎的成长经历，把课文划分为了3部分。依次是童年、成人，还有成家。还有的同学是划分为了2部分。综上，我们可以通过合并、归纳相同或相似自然段的内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故事的情节发展。也可以通过用小标题的方式梳理故事脉络，再用恰当的词语串联小标题，形成课文主要内容。这篇课文我们了解了从小身世凄苦的牛郎，一直细心地照顾老牛，长大后被哥嫂赶出家门，与老牛相依为命。后来在老牛的帮助下，牛郎与织女相识，结为夫妻。了解了这个故事，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找一找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情节，试着讲一讲，看看能不能把情节讲清楚。有的同学觉得牛郎和老牛相处的过程很有趣，我们来读一读3、4自然段，看看围绕着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是怎么写牛郎和老牛亲密相处的，画出相关的语句。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他，怎么对得起他呢？他总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嫩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的一点土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着它到小溪的上游，让它喝干净的水。夏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沾一点草叶土粒。夏天一把蒲扇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都赶跑了。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舒服，自己也舒服。牛郎随口哼几只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跟他商量一些事，牛好像全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自然有时候他

0: 还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那该多好呢。有些同学画了第三自然段的一些具体的事例，还有一些同学画了第四自然段老牛的一些动作还有神态等细节，这些都能看出来老牛和牛郎的亲密与默契。在复述的时候，把要讲的具体事例还有动作神态等细节讲出来，就能复述得更清楚更具体了。
1: 我们来听一听。牛郎把老牛照顾得特别好，他总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嫩嫩的青草，把家里吃的干草筛得一点土也没有。牛渴了就牵它到小溪的上游喝干净的水，夏天让牛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在山坡上晒太阳。他还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连草叶土粒都不沾，牛虻也敢跑，而且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牛住得很舒服。老牛对牛郎也很亲密，总是用温和的眼神看着他，有时还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牛郎哼小曲说心里话时，老牛就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全能听懂一样。他们俩相依为命，是最好的伙伴。
0: 还有同学对牛郎和织女相识的过程很感兴趣，梳理出了起因、经过和结果。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复述。
2: 牛郎和织女是在湖边认识的。有一天，老牛突然开口告诉牛郎，翻过右边那座山，树林前边的湖里会有仙女戏水，让他捡起粉红色的纱衣去树林里等着。跟他要纱衣的仙女就是他的妻子。第二天黄昏，牛郎就翻过山，穿过树林，来到湖边。他果然看到仙女们在湖里戏水，草地上放着好多漂亮的纱衣，其中就有一件粉红色的。牛郎拿起那件纱衣，转身走进了树林。过了一会儿，仙女们上岸了，织女发现自己的纱衣不见了，很着急。这时牛郎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着纱衣还给她。织女一边梳着长长的黑头发，一边和牛郎谈话。牛郎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织女听得出了。
3: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小六。

小后宫。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

双脚前后游球，停，开支，内，开支，动起来。膝外展啊，木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击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手势。

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更好。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何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这是本单元的整体教学设计。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分数除以整数。知识点包括一，理解分数除法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二，会计算分数的分子能被整数整除的除法；三，会计算分数的分子不能被整数整除的除法；四，理解并掌握分数除以整数的计算方法，会进行计算。有关于除法，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整数除法和小数除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分数除法。那有关于分数除法，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知道分数乘法和分数除法有什么关系。
2: 我想知道怎样计算分数除以整数。
3: 我想知道如何计算分数除以分数呢？
0: 同学们真的很会思考，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让我们一起走进分数除法的世界吧。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分数乘法和分数除法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请大家根据乘法算式写出对应的两道除法算式，请大家试着写一写吧。开始。好了，你有什么想法吗？完成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吧。
4: 我想到之前学过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因数乘因数等于积，所以积除以一个因数等于另一个因数。
0: 哦，琪琪同学想到了之前学过的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以及因数和积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用这两个关系式来填一下吧。第一道，积就是四分之十五，那我们就用四分之十五除以五等于四分之三，四分之十五除以四分之三等于五。第二道，积是三十五分之六，那我们就可以用三十五分之六除以七分之三等于五分之二，三十五分之六除以五分之二等于七分之三。看来同学们之前学习的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也同样把它转移到了分数上。也就是说，分数除法也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现在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就来一起看一看分数除法该如何计算吧。把一张长方形纸的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两份，每份是这张纸的几分之几？看完题目，你有什么想法吗？这道题我们该如何列式？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的列式是五分之四除以二，这道题就是把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两份，求累份是多少，所以用除法计算。
0: 小丽同学快速又准确地列出了算式，五分之四除以二。那这个算式又该怎样计算呢？同学们，你们快来想一想吧。接下来请大家完成这道题的计算，并且试着说明一下你这样计算的道理是什么呢？开始吧。好了，大家想好了吗？我们来听一听。
1: 我们学过小数除法，所以我想到把分数除法转化成小数除法进行计算，将五分之四转化成零点八，用零点八除以二等于零点四。
0: 小明同学将分数除法转化成了小数除法，太棒了！还有其他想法吗？
5: 我也用了转化的方法，利用商不变的性质，将五分之四和二同时乘五，这样就变成四除以十，结果也是0.4。
0: 小亮同学也运用了转化的思想，看来大家把转化思想运用得非常灵活。那除了转化思想，我们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3: 我是用折纸的方法来计算的，先把这一张纸平均分成五份，用蓝色表示出其中的四份，也就是这张纸的五分之四，把蓝色部分再平均分成两份，其中的一份，也就是红色阴影部分，就是五分之二。
0: 小红特别会就地取材，用纸折了折就得出了答案。
1: 也就是说，再把四个五分之一平均分成两份，每份就是四除以二个五分之一，也就是五分之二了。对应的算式就是五分之四除以二，等于五分之四除以二，等于五分之二。
0: 小明同学通过刚刚的折纸，又得到了新的想法。他把四个五分之一平均分成了两份，用分数单位进行了平均分，四除以二个五分之一，也就得到了五分之二。小红是用折纸将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了两份，小明利用平均分分数单位的方法，将分数单位的个数进行平均分，四除以二个五分之一。

0: 得到答案都是五分之二。同学们，你们太会思考了。
1: 我也是用折纸的方法计算的，但我的折法和刚才小红的不太一样。我也先折出这张纸的五分之四，然后上下对折。折完我发现，把这张纸的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两份，其中的一份就是五分之四的二分之一，也就是五分之四乘二分之一。所以我列的算式是五分之四除以二等于五分之四乘二分之一，约分后结果等于五分之二。
0: 哇塞，小刚只是改变了折纸的一点点方法，就发现了新大陆。他发现分数除法五分之四除以二可以转化成分数乘法，也就是五分之四的二分之一，再通过约分也同样得到了五分之二。接下来同学们已经会计算了五分之四除以二，那我们提升难度，把题目稍微变一变，把一张长方形纸的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这张纸的几分之几呢？变成三份会有什么变化吗？请你借助刚才的学习经验，试着解答一下这道题吧。首先，它该怎样列式呢？
2: 我的列式是五分之四除以三，这道题就是把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三份，求每份是多少，所以用除法计算。
0: 那五分之四除以三又该怎样计算呢？请大家试着动笔写一写，并想一想你这样计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开始吧。好了，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其他同学有什么分析，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你的一样呢？
3: 我想转化成小数进行计算，但我遇到了问题，我发现零点八除以三除不尽，看来将分数转化成小数这种方法在这里行不通。
4: 我也遇到了问题，我将分数单位的个数平均分成三份，但我发现四个五分之一不能正好平均分成三份，分数单位的个数不能正好平均分了。
0: 看来用小数除法和平均分分数单位的个数这两种方法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了。那遇到这样的题，我们该怎么样办呢？
1: 我想到了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在分数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将分数单位变小，让分数单位的个数变多，然后再把分数单位的个数平均分。所以我把每个五分之一都平均分成三份，就得到了十五小份，每一小份就是这张纸的十五分之一。那蓝色部分的四个五分之一就变成了十二个十五分之一，对应算式就是五分之四等于五乘三，分之四乘三等于十五分之十二，再把它们平均分成三份，每份就是这样的四小块，就是四个十五分之一，也就是十五分之四，对应算式就是十五分之十二除以三等于十五分之十二除以三等于十五分之四，所以五分之四除以三等于十五分之四。
0: 小勇想到了将分数单位的个数变多，通过平均分五分之一，将每一个五分之一都平均分成三份，就得到了十五个五分，十五个十五分之一。现在我们将这道题完美的解决了。
4: 我受到刚才把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两份的启发，我是这样画图的，这是这张纸的五分之四，现在要把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三份，每份就是五分之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一，所以五分之四除以三等于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一，结果等于十五分之四。答：每份是这张纸的十五分之四。
0: 小明也想到了刚才除以二的经验，他把五分之四平均分成了三份，那每份就是五分之四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把分数除法又转换成了分数乘法去计算。

0: 五分之四除以三，等于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一，等于十五分之四。刚刚我们一起解决了五分之四除以二，又解决了五分之四除以三。这两道题让我们拥有了如何计算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现在请大家试着总结一下，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
1: 把一个分数平均分成几份，就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少，可以转化成分数乘法来计算。
2: 分数除以整数等于乘这个整数的倒数。
0: 哦，小红同学快速总结了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也就是乘这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少，将除法转化成乘法去计算。而小丽同学借助了前两天我们学过的倒数，分数除以整数等于乘这个整数的倒数。现在同学们掌握了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了吗？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个计算方法到题目当中去历练一下吧。请各位同学快速计算下面各题，开始吧。怎么样，大家算完了吗？我们来一起看看你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是否一样呢？十分之九除以三就等于十分之九乘上三的倒数，也就是三分之一。进行约分，最终的结果等于十分之三。八分之三除以二就等于八分之三乘二分之一，最终答案是十六分之三。十三分之六除以四，也就是十三分之六乘四分之一。进行约分，最终答案二十六分之三。怎么样，你全答对了吗？那就让我们将这种计算方法再增加难度，挑战一下吧。请各位同学试着看图列式，开始吧。怎么样，你有想法了吗？我们来听听同学们都是怎么想的吧。
1: 通过观察图形，我发现在这个长方形中，橘色部分表示十分之九平方米，并且将这十分之九平方米平均分成三份，就是把九个十分之一平方米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九除以三，各十分之一平方米，也就是十分之三平方米。
3: 我和小红的算式不同，因为我觉得这道题就是求十分之九平方米的三分之一是多少，所以我用十分之九乘三分之一，结果也等于十分之三平方米。
0: 这两位同学的列式不一样，你觉得他们谁说的有道理呢？
4: 我觉得有道理，虽然他们俩一个用十分之九除以三，一个用十分之九乘三分之一，但其实都是在求把十分之九平方米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多少，也恰恰说明咱们刚刚探究的分数除以整数就用分数乘这个整数的倒数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0: 小亮同学认为两位同学说的都是对的，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刚刚学习过了分数除以整数，也就是用分数乘上这个整数的倒数，也就得到了现在这个算式。我们就可以把小红和小丽的算式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答案十分之三。再来挑战一下吧。小芳将长五分之四米的丝带剪成同样长的八段，每段丝带有多长呢？请你试着解答一下，开始吧。我们来看一看兰兰同学是怎样解答这道题的吧。五分之四除以八，这是兰兰同学的列式。五分之四乘上八分之一，四和八进行约分，最终答案十分之一米。答：每段丝带有十分之一米。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

那我们继续增加难度，看一看这道题吧。五个苹果重1/5千克，平均每个苹果重多少千克？我们利用表格的方式将信息进行整理。1/5千克是五个苹果，那我们要求的是一个苹果的质量是多少呢？

0: 和五进行约分，得到最终答案八分之一千克。答：平均每个苹果重八分之一千克。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觉得还是太简单了？那我们继续增加难度，看一看这道题吧。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九分之八米，它的边长是多少米？面积又是多少平方米呢？我们只知道了周长，如何求它的边长和面积呢？在进行作答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复习一下长方形的公式吧。正方形的周长等于边长乘四，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乘边长。有了公式，这道题就变得更加简单了。九分之八除以四等于九分之八乘四分之一，最终答案九分之二米。九分之二乘九分之二等于八十一分之四平方米，那我们就快速地求出了它的边长是九分之二米，面积是八分之四平方米。我们继续加大难度，来看一看吧。这样看起来，这两道题好像太难了。如果我们把它们的样子变一变呢？看，是不是就会计算了呢？第一道题，我们直接约分就得到了答案，一乘一得一，三十五乘一得一，也就是三十五分之五除以五等于三十五分之一。那第二个呢？它是字母分数，又该怎么算呢？我们只需要利用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的方法就得到了答案。C 乘一等于 C，A 乘 B 等于 AB， 答案就出来了。其实我们利用的都是今天的方法，分数除以整数的。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摇一摇。

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集团的翟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围绕着跟着高手学观察，我是观察小达人这个单元大任务展开学习，跟随叶圣陶爷爷的脚步进入到爬山虎的脚第二课时的学习中。这是本节课我们要完成的四项任务。上节课我们跟着叶圣陶爷爷观察了爬山虎生长位置以及爬山虎的叶子，通过抓关键词句了解到爬山虎的叶子的颜色变化和形态变化。我们也感受到叶圣陶爷爷细致连续的观察以及准确生动的表达。通过上节课学习，我们还知道课文的三四五自然段都是在写爬山虎的脚。三自然段讲的是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及样子，四自然段讲的是爬山虎脚爬墙的过程，而五自然段则讲的是爬山虎脚的变化。同学们，就让把目光聚焦到爬山虎脚的样子上吧。请你默读三自然段，边读边想哪些地方能体现叶圣陶爷爷对爬山虎的脚观察得特别仔细，圈画关键语句，谈谈你的感受。同学们，开始吧。我们听听这位学习伙伴的汇报。
1: 我画出了这几句话：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

0: 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从叶圣陶爷爷的观察中，我知道了，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形状是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脚的颜色是嫩红的。
1: 这位同学通过抓关键语句，了解到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是在茎上，还知道爬山虎脚的形状是枝状的，有六七根细丝，同时知道爬山虎的颜色是嫩红的。同学们，请你再来读读这句话，看看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同学们，让我们听听这几位学习伙伴他们的感受吧。
2: 爬山虎的脚位置在茎上长叶柄的地方的反面，叶圣陶爷爷把爬山虎的脚长在反面都看得一清二楚，还写得清清楚楚，观察可真仔细。
1: 你真是个会学习、善思考的孩子。同学们，我们继续交流。
3: 叶圣陶爷爷把爬山虎的脚比作蜗牛的触角，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爬山虎的脚的形态，还有枝状细丝，不仅写出了爬山虎的脚的形状，还有粗细，说明他观察得很细致。
4: 我想补充，爬山虎的脚的数量是六七根，作者把有多少根细丝都数得这么清楚，可见观察的细致，用词很严谨。
1: 同学们，你们可真了不起呀！你们通过抓关键词句，了解到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及样子，同时感受到叶圣陶爷爷对爬山虎的脚进行了细致连续的观察，同时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进行表达。那孩子们，你能通过叶圣陶爷爷准确生动的描述画出爬山虎的脚吗？快来试一试吧。看，这是一位学习伙伴画的爬山虎的脚，你觉得对吗？
2: 我觉得他画的对，因为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就像蜗牛的触角，而且细丝是嫩红的。这位同学把爬山虎的脚的位置、形状、颜色画得都很准确。
1: 看来呀，这位同学画的爬山虎的脚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那爬山虎的脚到底长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真实的爬山虎的脚。哇，真的跟课文描述的是一样的。课文中说，爬山虎的脚很像蜗牛的触角。快看，这是蜗牛的触角，细又长，能伸展，还能弯曲。用上这样的比喻句，更能体现爬山虎脚样子的特点。带着你的感受来读读这段话吧。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刚才我们通过抓关键词句，了解到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以及样子。那同学们，爬山虎的脚是怎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呢？请你快来读读第四自然段，结合相关的语句，谈谈自己的感受。开始吧。我们听听这位学习伙伴的汇报。
5: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一读第四自然段。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拉住墙， 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我从处、扒、拉、贴几个动词中读出了爬山虎往上爬的过程，同时体会到了作者的细致观察和准确表达。
1: 这位同学抓住几个关键动词，了解到爬山虎的脚是怎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同学们快看，这是爬山虎的脚触着墙，也就是它的脚和墙轻轻接触，这是爬山虎的脚扒住了墙。你看它紧紧地扒住墙，多结实啊。这是爬山虎的脚贴在墙上，这时候爬山虎的脚完全附在了墙上。爬山虎的脚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是不是特别有趣呀？那同学们，你能不能结合示意图说一说爬山虎的脚是如何一脚一脚的往上爬的呢？有一位同学是这样说的，爬山虎的脚先是触到墙，六七根细丝的头就变成小圆片，接着小圆片扒住墙，细丝从直的变成了弯曲的，然后细丝拉一把嫩茎，最后它就紧紧地贴在墙上了。爬山虎的脚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爬山虎爬墙的时候就像动画片一样，多么精彩呀！这样的场景叶圣陶爷爷是怎样发现的呢？听听这位学习伙伴他是怎么想的。
6: 老师，我认为叶圣陶爷爷是对爬山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反复观察才写出文章的。我之前跟着奶奶种过菜，其实菜每天都在生长，但我们站在它旁边根本发现不了变化，只有隔一天或是隔几天反复去看，才能察觉出它们的变化。我觉得爬山虎的脚往上爬的过程也是这样，得天天去观察，还要盯着同一个位置看，才能把整个攀爬过程看明白。
1: 你看，这位同学把生活中和奶奶种菜时的发现运用到学习中，真是生活处处皆学问。从这一处一扒一拉一贴，让我们知道爬山虎的脚是如何一脚一脚往上爬的，同时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叶圣陶爷爷对爬山虎的脚进行了反复的连续不断的观察，同时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进行表达。同学们，带着你的感受快来读读第四自然段吧。同学们，你还从哪些地方看出叶圣陶爷爷对爬山虎的脚观察得特别仔细呢？听一听这位学习伙伴的汇报。
2: 我从第五自然段中知道，叶圣陶爷爷发现了爬山虎的脚会变化，没触着墙呢不几天就萎了，触着墙呢会逐渐变成灰色，从不几天逐渐这几个词语中，我发现作者的观察都是持续的。
1: 你们看，短短两句话让我们了解到了爬山虎脚的变化。我们都来读读第五自然段吧。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扒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儿，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有一位同学还把爬山虎的生长变化制成了表格，我们一起来看看。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它的变化是逐渐变成灰色。逐渐说明变化是慢慢发生的，爬山虎的脚紧紧贴在墙上，相当牢固。而没触着墙的脚呢，它的变化是萎了，连痕迹也没有了。痕迹指的是留下的印记，最后结果是爬山虎的脚消失了。通过刚才我们抓关键词句，了解到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以及样子，爬山虎的脚如何一脚一脚往上爬，还了解到爬山虎脚的变化。不知不觉，我们也把爬山虎的脚这一刻的观察档案完成了。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去找一找文中哪些句子你认为准确而形象呢？自己先来读一读，一会儿我们来交流。同学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有的同学特别喜欢爬山虎美丽的叶子，叶尖一顺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长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有的同学对爬山虎的脚有了丰富的认识，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还有的同学特别喜欢这段话，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住墙。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读完这段话以后，这些同学觉得眼前像放电影一样，爬山虎爬墙的过程在他眼前浮现。还有的同学觉得课文中有的句子写得生动有趣，让人记忆深刻，如这句话：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同学们，你还觉得课文中哪些句子准确而形象呢？快找出来，读一读，并把它抄下来吧。同学们，我们跟着叶圣陶爷爷一起欣赏了爬山虎美丽的叶子，了解了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及样子，及其爬山虎爬墙的过程，还有爬山虎脚的变化。真是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那你应该向叶圣陶爷爷学习什么呢？正如同学们所想，观察周围事物时，应该像叶圣陶爷爷一样，长期的、连续的观察，才能发现事物的细微变化和它们独特的特点。另外，在连续细致观察的基础上，还要用准确形象的语言把观察记录下来，让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明白。这段时间，同学们跟着高手学观察，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进行了连续细致的观察，并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课文中资料袋里也给我们列举了两种记录形式，第一种图文结合，生动有

0: 趣。第二种做表格，清晰可见，同学们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记录。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同学们的观察记录单吧。有的同学把小鸡从孵化到破壳而出的过程完整地进行了记录，有的同学把大蒜的生长变化过程用做表格的形式进行了记录。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豆子成长记，读一读这位学习伙伴的观察记录，一会儿你说说你读后的感受。9月3日，今天我再去看豆芽的时候，发现豆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豆芽们都已经解开了衣服，露出了它那白色的小肚皮，而且豆芽们都已经长出根了，长度在5至7厘米左右，并且有一小部分豆芽已经把自己的根扎入纱布中了，我真希望它们快快长大啊。9月4日发生了什么呢？快来读一读。9月7日又什么令人喜出望外？快来读一读吧。读完这位同学的观察记录单，你有什么感受呢？
1: 这位同学把豆芽每天的变化写得很清楚，像豆芽露肚皮、根的长度和生长情况、豆芽脱壳长叶等，都进行了连续细致的观察，而且还表达出了自己在观察的过程中的心情与感受。
2: 我还想给这位同学提点建议，可以像叶圣陶爷爷一样，用形象生动的语句来描写豆芽的生长状态，这样文章读起来就更有意思了。
0: 同学们，请你课下完成预习。

0: 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对，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接桶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龚老师。通过前面两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律有什么作用，还知道了法律是什么。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的法律，它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那么在这么多的法律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法律是最特殊的呢？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学习第三课，宪法是根本法。同学们，你们知道每年的12月4日是什么日子吗？
1: 老师，我知道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我之前在学校的法治宣传栏里看到过，每年这一天全国都会开展很多宪法相关的活动。
0: 没错，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那么关于国家宪法日，同学们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要了解的方面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定在12月4日，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3: 国家有那么多法律，刑法、民法典等各种法律都很重要，为什么给宪法单设立一个节日呢？
4: 我最关心的是，宪法日听起来很正式，它和我们小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同学们，这几个问题问得都特别的好，一个追问时间背后的由来，一个探究宪法的特殊地位，还有一个连接我们自身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同学们的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宪法，认识宪法。首先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请大家结合课前预习和教材内容说一说，国家为什么把宪法日设立在12月4日呢？
5: 我课前查阅过资料，我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正式颁布实施的，把宪法颁布的日子定为

0: 为国家宪法日，即使对这部根本法的纪念，也能让大家更清晰地记住宪法的发展历程。
1: 非常准确，2014年，我国正式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以纪念日的形式在全社会普及宪法知识。那现在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你们都参加过或者看到过哪些宪法宣传活动呢？
0: 我们学校每年宪法日都会组织全校性的宪法晨读，各班还会开主题班会。去年我们年级举办了宪法演讲比赛，我当时准备的主题就是宪法保护我们的受教育权，我们能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就是宪法在保障。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法院的法官来学校开讲座，法官阿姨结合校园欺凌的案例，给我们讲人格尊严权，我才知道，同学之间起侮辱性外号、孤立他人，本质上也是触碰法律边界的行为，而这些规则的根源都在宪法里。
3: 我家小区的居委会每到宪法日都会设宣传点，叔叔阿姨不仅发宪法宣传手册，还会给爷爷奶奶们讲宪法里关于财产权、社会保障的内容，告诉大家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同学们都是生活的有心人，我们可以看到校园普法讲座、社区街头宣讲、宪法主题展览，还有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各级线上宪法知识答题等等，这些都是宪法宣传的重要形式。自2014年首个国家宪法日以来，每一年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主题在变，但弘扬宪法精神的初心却始终如一。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宪法是什么吗？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一起来了解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4: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0: 相信同学们和老师一样都非常的激动。1954年宪法的诞生，从制度上保障了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就有了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学到这儿，同学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
1: 老师，我知道了。因为宪法和普通法律不一样，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所有法律的制定依据，有着最高的法律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国家才专门为它设立纪念日，大力宣传它，尊崇它。
0: 没错，宪法不仅很重要，而且有着最高的法律地位。那它到底重要在哪里呢？它又规定了哪些内容？请同学们翻开教材，我们一起跟着教材大声地读一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基础和依据。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

0: 定了行使国家权力的各个国家机关及其职责。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正是让宪法意识根植人心，这也是忠于宪法、维护宪法的具体体现。那说到宪法的根本二字，它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一起来仔细观察这张图，请你仔细看一看，找一找宪法与其他法律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宪法是大树的树根和树干，劳动法、民法典、刑法这些法律都是树上结的果子，说明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根基，其他法律都是在宪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2: 我还发现普利所有的法律都是从宪法延伸出来的，也就是说根据宪法，立法机关可以制定各个领域的具体法律覆盖社。
3: 我补充一点，从这幅图能看出，宪法不是和其他法律并列的，而是所有法律的共同来源。
4: 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有更深的意思，树根负责给整棵树输送养分，确定生长方向，宪法就给所有法律提供根本原则和价值导向，普通法律再把这些抽象的原则细化成具体的规则，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0: 是啊，在法律体系当中，宪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不同，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家的根本法。我们再来看看这三部法律它们当中的第一条规定，请你仔细读一读，找一找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没错，就是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短短几个字清晰点明了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核心关系。那谁能试着说一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呢？
3: 其他法律都是根据宪法来制定的，宪法是他们的立法依据。
5: 其他法律不能和宪法相抵触。
0: 非常准确，其他法律都是依据宪法来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对此，毛泽东同志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那学到这儿，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已经有了完整的答案，解决了我们前面两个同学们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宪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呀，我们来看看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不能找到宪法与我们的关系。请同学们试着一一对应，并说明你这样选择的理由。准备好了吗？第一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6: 对应王某破坏路灯，被公安机关拘留。路灯是公共设施，属于公共财产，故意损坏公共财产，违反了法律规定。
0: 是啊，国家根据宪法制定了许多的相关法律。第二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3: 对应区政府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毁损了，小天家的屋内合法财产予以赔偿，小天家屋内财物属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宪法要求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政府要对受损的财产给予赔偿。
0: 你分析得非常到位，宪法平等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第三组，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

0: 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1: 对应县政府投入资金植树造林，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县政府投入资金植树造林，就是落实宪法这项规定的具体行动。
0: 没错，依据宪法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施行，国家通过完备的法律来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第四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2: 电影刘某在网上谩骂侮辱同事，法院判决其公开赔礼道歉。网上辱骂他人侵犯了对方的人格尊严，违反了法律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老师非常赞同你的观点，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受宪法的保护。我们来到最后一组，请大家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你们的选择呢？
1: 对应操控无人机时，不在涉密单位及周边区域飞行，维护国家安全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不是一句空话，就体现在这些日常小事里。我们作为小学生，主动学习国家安全知识，不随意拍摄敏感区域，发现危害安全的行为及时举报，都是在履行宪法义务。
0: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刚刚通过这几组具体的情境找到了宪法在生活中的落点。其实宪法对我们的守护从来不是零散的片段的，而是贯穿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宪法在默默护航。
3: 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从呱呱坠地到两鬓苍苍，宪法一直都陪在我们身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有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0: 好了，同学们，对于宪法和我们的关系，有没有新的体会呢？
4: 以前我总觉得宪法是冷冰冰的条文，是管国家大事的。看完视频才发现，它一直在默默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从出生上户口，到上学读书，再到以后工作、养老，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宪法在。
5: 我最深的感受是，宪法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我们每天能安心上学，家人能安心工作，爷爷奶奶能安享晚年，这些平凡的幸福背后都有宪法在提供保障。它不是，
6: 我觉得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我们享受着宪法给我们的保护，也应该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不仅自己要遵守宪法，还可以把宪法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做宪法的小小宣传员。
0: 是啊，这正是宪法最温暖的底色，它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全社会共同的根本活动准则。它规定着国家的根本方向，也守护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烟火日常，与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紧密相关。
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0: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12月4日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
1: 宪法是根本法，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我们今天这节课学到的有关宪法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身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

踢多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邵永康，中共党员，高级教师，现任铜陵市龙山湖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任教学科为小学数学，曾荣获安徽省第四届教坛新星、铜陵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同上一堂课》这个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省铜陵市龙山湖小学的赵永康老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跨学科的案例是定向越野中的数学。在上课之前，我先来说说设计思路。这节课融合了数学、体育、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根据要在真实情境中感悟数学意义的要求，我分三个层次设定了教学目标、知识技能目标。在数学方面，学生能在平面图上确定物体的位置，并能够用数学的语言准确地描述方位，会利用比例尺进行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换算。在体育方面，了解定向运动它的规则、发展历程、特点及价值等。在科学方面，能够掌握指北针的基本构造，能正确的使用指北针。二，跨学科融合目标，在真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构建学科知识，拓展各学科协同解决问题的思路。三，情感态度目标，感受数学、体育、科学等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定向运动中体验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根据以上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科融合的思维发展，我把教学活动分成以下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探秘定向运动。在这一环节中，让孩子们具体了解定向运动。第二个环节，破解地图密码，让孩子们认识地图上的方向标、比例尺等要素。第三个环节，确定检查点，让孩子们经历用方向和距离来确定位置并描述位置。

0: 的过程。第四个环节，了解指北针，要了解指北针的构造，并知道如何使用指北针。以上四个环节环环相扣，达到了在真实问题解决中构建学科知识的目标，并且拓展各学科协同解决问题的思路。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吧。同学们，看着这两幅图，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对，是定向越野，它属于定向运动中的一种。在体育与健康新兴体育类运动的这本教材中，对于定向运动做了详细的介绍。定向运动是一项参与者独立导航穿越某一区域的运动，参与者仅可借助地图和指北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访设置在比赛场地的若干个检查点。比赛开始后，参与者才能看到带有比赛路线的地图。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它被称之为户外运动之母。在比赛中，我们常使用的工具有地图、指北针、点标旗和电子打卡计时系统。定向运动起源于北欧，最初是一项军事体育活动。1919年，在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举行了正式的定向运动比赛，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32年，在挪威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定向运动比赛。1961年，国际定向运动联合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成立，它是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之一。在我们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香港便开始了开展定向运动的活动。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台湾地区也开始开展了定向运动的活动。2004年，中国定向运动协会正式成立了。2018年，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和中国定向运动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定向运动它有什么特点呢？在定向运动中，对于参与者的体力和智力的要求同等重要，所以定向运动它具有体脑结合的特点。定向运动它还兼具着知识性和趣味性，所以我们说定向运动它具有知趣结合的特点。定向运动都是在户外进行，它紧密结合自然环境。为什么要开展定向运动呢？在定向运动中参与者要长时间的行走、奔跑、跳跃等，能很好的改善参与者的体质。定向运动还是一项回归自然的运动，参与者可以进一步认识自然，建立正确的自然观，合理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向运动还能提高参与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很好的提高参与者的综合素质。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定向运动中定向越野这个项目。
1: 定向越野是一项结合了智力和体力综合型体育运动，奔跑靠体力，寻找靠智力，形象的描述为一边跑马拉松一边下国际象棋，强调了它在智力挑战方面的特点。定向越野主要利用地图和指北针，依次到达地图上预先设置好的点标，在规定区域内边赛跑边找点，以最短时间依次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利。定向越野不受场地的约束，它可以在森林、乡村、校园、城市公园等地方开展，更能在旅游景区内进行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欣赏沿途的风景，更能够有效地宣传。

0: 地方特色旅游。如果您想参与这项运动，需要熟知以下基本知识以及装备。首先要了解定向地图上所示的基本图标信息，三角形表示起点，双圆圈表示终点，单圆圈表示点标，还包含指北符号、比例尺等高距，以及检查点说明表等信息。
1: 通过刚才的视频，大家对于定向越野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要参加定向越野，我们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我在哪里？要去哪里？该怎么去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用数学、体育和科学的知识来综合解决它们。这是龙山湖小学举行定向越野比赛时所用的地图。请仔细观察，你看到了哪些信息呢？哦，有同学说他看到了方向标。在地图上，根据方向标可以确定正北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又可以确定东、南、西这三个方向。东、南、西、北合称四面。根据东南西北，我们又可以确定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这四个方向。这四个方向合起来称之为四隅。四隅和四面称之为八方。对，大家都想到了一个成语，四面八方。四面八方啊，它泛指周围的各个方向。在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周易》和《山海经》中，便对八方的方位系统有着详细的介绍。还有同学看到了地图下方的比例尺，1:1000，它表示的是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作用呢？在6年级数学比例这一单元中，我们就学习了比例尺。在绘制地图和平面图的时候，有时需要把实际的距离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或放大，再画到图纸上。这时就要确定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比。一幅图的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比，就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就等于比例尺。比例尺一般有三种类型：数字式比例尺可以写成比或者是分数的形式；线段式比例尺在地图上用1厘米的长度标识出它所对应的实际距离；还有文字式比例尺，用文字叙述出在地图上1厘米所代表的实际距离。那么比例尺它有什么作用呢？地图的比例尺的大小决定了地图内容表示的详细程度和地图测量的精度。大比例尺的地图内容详细，几何精度高；小比例尺地图内容概括性强。在定向运动中，地图的比例尺通常在1:500到1:15000之间，会根据参赛项目、参赛人群、地形地貌的具体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还有同学看到了有三角形表示的起点，双圆圈表示的终点，以及用单圆圈表示的各个检查点。好，那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从起点出发吧。怎样才能又准又快地确定各个检查点的位置呢？这就需要用到位置和方向的知识了。我们先来研究出发点和1号检查点的位置关系。同学们，你们想怎样描述出发点和1号检查点的位置关系呢？借助方位图

0: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号检查点在出发点的正西方向上。那么只知道方向就能找到一号检查点的位置了吗？从起点往西有无数个点，那么究竟哪一个点才是一号检查点呢？哎，有同学说，要是能够知道他们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了。说得真好。要确定位置，我们需要方向和距离这两个条件。通过测量，我们知道出发点到一号检查点的图上距离是5厘米，那么它们之间实际距离是多少呢？这就需要我们用到比例尺来进行换算。根据比例尺1:1000，可以知道图上1厘米对应的实际距离是10米，所以出发点到一号检查点的实际距离就是50米。我们也可以通过解比例的方法来算，设出发点到一号检查点的实际距离是 x 厘米，那么我们根据比例尺可以列出这样的比例，最后算得 x 等于5000，5000厘米也就是50米。那么我们知道了方向，又知道了实际的距离，就可以说一号检查点在出发点的正西方向上距离是50米。到达了一号检查点，怎样才能又准又快地找到二号检查点呢？有同学说，二号检查点大约在一号检查点的西北方向上。那么究竟是靠西更近还是靠北更近呢？我们经过观察，感觉好像靠西更近一些。连接一号检查点和二号检查点之间的连线，我们会发现连线与正西方向成一个夹角。用量角器进行测量，这个夹角是30度，于是啊，我们就可以说二号检查点在一号检查点的西偏北30度的方向上。再来测量它们的图上距离，并经过换算，知道实际距离是45米。这时我们就可以说，二号检查点在一号检查点西偏北30度的方向上，距离是45米。有的同学啊，很喜欢动脑筋，他就发现了一号检查点和二号检查点之间的连线和正北方向成了60度的角。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二号检查点在一号检查点北偏西60度方向上距离是45米呢？说得真好。这两种描述的方法含义完全相同，只是在生活中我们更习惯于选择小于45度的角来描述。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能够解决我在哪里要去哪里的问题。那么该怎么去，关键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呢？这就需要用到指北针。指北针在定向运动中起到判定方位、确定行进路线和方向，以及辅助计算距离的作用。指北针又称指南针，古代称之为司南，它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指北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的两端分别指向地磁的南北极，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性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在比赛当中还需要使用到电子打卡计时系统，它能够帮助我们打卡和计时。
1: 一名专业的定向运动员需要自备一个精准专业的指北针，配合地图进行比赛。比如我们从5号点标跑到6号点标，用指北针的量尺去对齐5号点标到6号点标，转动指北针上的表圈，将指北针的磁北线与地图的

0: 磁北线重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使指北针指向北方，然后对齐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你从五号点标到六号点标的奔跑的方向。同时，运动员在比赛时需要佩戴指卡，依次到达地图上所示的点标，并用指卡进行打卡记录，打卡时间即被记录在指卡和点签器中，用于最后成绩的评定。如果想要具体实践，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定向比赛，在运动中寻找乐趣，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创造佳绩。
1: 通过刚才的视频啊，我相信咱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去参加定向运动的梦。那么你能够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定向运动中的问题吗？说说你今天有什么收获。对，今天啊，我们学会了用方向和距离来确定和描述位置，还知道了用比例尺来进行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换算，还了解了指北针的构造和它的使用方法，并且熟悉了定向运动它的规则、价值和特点等。最后啊，老师送给大家一句在定向运动中的名言：永远不要失去和地图与指北针的联系。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当中能够牢牢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努力向前。今天啊，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可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珊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珊进垒包都要降低，重心都要膝盖弯曲，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珊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珊，
4: 好，
3: 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颈，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暴龙暴龙暴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暴龙暴龙
5: 暴龙，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嗯。王子珊，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加油！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子珊加油，王子珊。

0: 下来了。哎呀，不容易啊，一局打这么久啊。
1: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1: 慢慢来，慢慢来。
3: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4: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2: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4: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1: 你真的会害死你！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4: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2: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5: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1: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6天，你来练4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6: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2: 为期9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6: 四叶暗指，大傻，这么简单的歌，就是那个点听我的，没错。
2: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
7: 几十年前，
2: 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7: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2: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

0: 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1: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2: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十一号陈锦成。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10至11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他的故事
8: 爸爸
7: 好不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懂。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2-3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懂。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一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0: 快快快快快！
2: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2: 二连补一连的动作都没有啊！
3: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4: 发
5: 达，发达，
6: 谢谢。
7: 对，
6: 谢谢。

0: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毛永林投手先发。
1: 三二一，
2: 天命之运，生辰之运，天命之运，生辰之运，
3: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4: 呀塞！好打手，好打手！
3: 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了？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分呢，你要控好球就好，好不好？哦，这样就啊，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
4: 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3: 喂，有没有关系？来，麦克风，你过去。有没有事？对了。这样。
5: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6: 因为打者太强了。
7: 加棒，
4: 再好一点，对，再好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回来。
8: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6-7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我们在这儿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带树冰
4: 这个不招待出招
6: 待。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

0: 到最后的前任后任面破被破，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这个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

0: 我要变成野狐狸放弃啊，是吧？
1: 去祭山吧，走祭山，
2: 来路，
1: 走一趟祭山。
3: 走一趟。
4: 他昨天晚上。
3: 结果。
4: 你看，昨天我下来是吧？
1: 这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5: 没敢，今天没事，单板特别容易摔。
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6: 所以那就
7: 说我呀，我们
6: 张一第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 狮子第五个，
6: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 好吧？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上面还有很多水渍，
1: 放在外面直接。
2: 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2: 外面好热啊！
0: 啊，
2: 好热，
0: 好热啊！
2: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2: 好累，哎呀，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4: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
5: 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这个左边啊，还是这个带
6: 是吧？这个带要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What are you？
1: 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城站，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我认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速度太快了
8: 啊，对，快点，
9: 奶牛，
8: 大家竞速，竞速，快点，
9: 奶牛，好，现在奶牛，
8: 就位，
9: 别急了，下去了，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

0: 大部分人都是用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四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1: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0: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你自己都不会。
3: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十多年了，完了还做过两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0: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3: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0: 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一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1: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4: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平常。
3: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1: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5: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0: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1: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6: 除了七弦，
3: 七和六，
6: 七和六，
4: 学习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0: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诸事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1: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1: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0: Be inside the door as a personal student, only Western person to ever take in. And he passed me as much as he could of his teaching, and he asked me to teach it to the Western world.
1: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Patrick 的坎坷求学路到现在，太极逐渐向世界展开了怀抱，声名渐起的太极文化也吸引着更多的外国友人走进中国。北京太庙，刘君迈正在教授马丁修习太极球。
2: 粘连粘随，粘住粘住，粘住随住，啊，不让这个球掉，不丢不顶，粘连粘随。啊 ，in the beginning you can slowly， 啊。对 ，you can try， 内观和外观双观并转。
1: 刘君迈一直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自2012年起，受德国奥尔登堡大学邀请，每年去德国教授中医、太极与气功等中国传统文化武术。
2: 啊，他不应该局限于过去那种就是自我的修行啊，自己躲在山林里面这种清净无为，而应该勇猛地面对啊整个这个大众的这种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国际的问题。
3: He said, "Taiji is like your girlfriend. You always want to be with her. You miss her. You."Want to practice it every time, anywhere. Tai Chi become part of your daily life.
1: 马丁在德国是个武术教练。当他在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第一次遇见刘君迈时，多年练习咏春拳法的经历，让他想试探一下这个来自中国的太极老师究竟有几斤几两。
2: 当时讲上课是马丁第一个向我挑战的人，哇，能给我推手，我一看他的阵势是练咏春的，我讲课那么多人，如果是服不能收拾他，恐怕我这课讲不下去的。但是马丁给我推手的时候，我丝毫不客气啊，啪一个趔趄啊，叫马丁咔嚓啊，就能被拿倒在地啊，马丁马上爬起来就服气了啊。
1: 这次当众挑战让马丁彻底成了刘君迈的粉丝，除了在德国逢课必上之外，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
4: 再叩首，师徒联手，名扬九州。
2: One, this, 你好，你好。One, two, three, four, OK.拿啊，拿拿手腕，拿手腕，然后慢啊，一 here here 啊 here two here OK OK 拿啊，是拿 one two three
3: so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are busy in the life in the work lifeThey are stressed, they cannot relax, they cannot sleep, the work is in their life. So having a calm mind is important for them.
2: 以小博大
5: Be big with small.
2: With small, be big with small.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For example, 手指,手指,手指拿法。我拿住手指之后啊，力量大的使不上，啊，一个手指，你整个身体都使不上力量，啊，这个时候在这儿扳住你，你跑不掉，啊，你不蹲下就掉，它整个就会断掉，啊，只能都没办法，都放弃了。OK， 哟，对 ，better。
3: Now I'm here for the second time，
2: 越来越高
3: ，and enjoy the continuously progress。 that I can experience here.

0: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桃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

0: 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1: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0: 3603，
2: 秒数
3: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3: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3: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
3: 三圈，
0: 然后三圈
3: 跳水。
0: 那为什么
3: 三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三米？
0: 三米板。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1: 线索二：厨房脱口秀。
4: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是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4: 我很期待。
1: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0: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3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4: 对的，是的，
3: 阳光快乐大男孩。
0: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5: Okay, 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5: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围度，腰腹的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4: 有的
5: 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等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0: 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5: 上道具，
0: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2个了。
5: 啊，厉害！
0: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5: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10圈，然后呢反着画10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
3: 张老师，来一下吧。
0: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的。
5: 叫撞色的。
0: 哦，对，
5: 拍不到是不是？
3: 来一个粉蓝系是吗？哎呀，
5: 每次都上一档，荡荡不下。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来，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着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10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10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3: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5: 太简单是不是？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5: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
3: 比较难。
5: 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30个。感觉怎么样？
3: 没有那么轻松，
6: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5: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3: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5: 很标准。
0: 不，你动作很标准。
5: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3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20个，然后20个3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3: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

0: 喂，我回去要练一下。
1: 我们也是用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2: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2: 上次我做
1: 啊，这次您做。
3: 好的。
1: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我能不能点菜啊？
1: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2: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嗯，因为这个
3: 中国人
2: 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1: 对，
2: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得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3: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
2: 然后三鲜素馅，
3: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2: 玻璃就是水晶颜色呗，
3: 哎，
2: 水
3: 晶饺。对，是的。
2: 好，
1: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2: 五颜六色，刚好五种颜色，
3: 对，
1: 就是五味人生，
0: 红绿黑黄白，
1: 就是五行，
0: 五行，
1: 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0: 主要是入心，
2: 主要入心，
3: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2: 虾仁蛋白，
3: 哎，我们的鸡蛋是吧？
2: 蛋白，哎，
3: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
2: 鸡蛋，
3: 哎，
1: 那个韭菜少放点。哦，
3: 对，
2: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1: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0: 因为有粗纤维，
1: 哦，
0: 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
2: 韭菜。
1: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2: 对，
1: 所以说
3: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儿，来生抽去吃，很清爽。
2: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
0: 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固多糖。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3: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没吃素的也特别好。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哎，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2: 对，
3: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就是反问一句，
2: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
3: 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2: 吃起来拉嗓子啊。
1: 他俩又开始了，
0: 拿
1: 脱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2: 到东北转转。
3: 等于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2: 透亮，
3: 哎，就特别的
2: 水晶的那种感觉。
3: 对，水晶的感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2: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哎，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3: 这是什么粉？
2: 这个叫红薯淀粉。
3: 啊，土豆淀粉。
2: 哎呦，
1: 你再问一遍它。
2: 土豆淀粉
3: 是什么粉？
2: 土豆淀粉。
3: 啊，对。
1: 哇，你学会了。
3: 你是好学生。
2: 学霸。
0: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的。
2: 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3: 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个土豆？用手去，
2: 哎，
3: 还有就是尝闻
2: 啊，
3: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
2: 因为它多开的水。
3: 哎，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1: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3: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 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2: 哦，对，现在
3: 沸腾。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哦。然后呢，我。

0: 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脚能使上劲，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2: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2: 我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2: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
3: 对
2: 啊，
1: 是吧？嗯，带动大家气氛好，
2: 对对，
1: 放松一些。
2: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
1: 对对，
2: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头疼。
1: 对，嗯，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0: 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棍，就看其他的，这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这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哎，
2: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0: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0: 啊，是的。
1: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等于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2: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1: 哎，对，颠勺也厉害。
2: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儿了吗？
0: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1: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0: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哎，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0: 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名的，
3: 也是这个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1: 妈呀！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1: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1: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2: 我包一下。
1: 嗯。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得放上
0: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2: 对对，哪个是自己
1: 哦，做一个 mark，
2: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0: 对，
2: 好的，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0: 来，
3: 来我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是您的，
1: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1: 来个包子，好。
0: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1: 哦，
2: 好的。好嘞，坐好了，开餐。欢迎张老师，
1: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2: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的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
0: 是我们的一朵花，
1: 还能看得见，
0: 可以。
1: 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1: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2: 对，
1: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0: 对，是已经爆炸了。
2: 对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1: 等一下，那我看看我是哪个？
0: 哎，您放的是哪一个？
1: 我是有点绿的，
3: 能这个
1: 啊，这个。
2: 很好吃啊，
1: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哈。
1: 对，
3: 嗯，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嗯。
1: 再来一个。
2: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0: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1: 哎呀，好，
0: 请稍等。
1: 销量很好，销量很好，销量 number one。
2: 漂亮！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1: 是
2: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1: 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0: 对，来快尝尝吧，
1: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0: 为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1: 是不是这个酥？
2: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3: 是不是？
2: 口感就更好了。
3: 确实，
1: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0: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1: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

0: 说您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嗯、我们就是这样的。
1: 您这个会是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2: 自己的创新？
1: 创新吗？
0: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1: 自己熬，那还是比较
0: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2: 对，
0: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有五种。
0: 对，
1: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3: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3: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
5: 对
3: 吧？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2: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它不是先天形成，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他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我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又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食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3: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6: 对，
3: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了。
2: 对对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了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 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的，就是自信。
3: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

0: 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1: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艺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吗？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0: 哦，就是迷失了，让你
1: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0: 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1: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0: 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样的一个水晶冰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着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1: 对，
0: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1: 对，
0: 好，来感谢，
1: 特别棒，特别棒。
0: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
2: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4: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哎，
1: 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

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奇，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康文治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的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
0: 太假了！太假了！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1: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2: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1: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不倒翁，
1: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1: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1: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2: 好的，请看大屏幕。
0: 哦，这是旭日东升。
1: 东升，哎，
0: 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说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1: 是，
0: 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2: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啊，
2: 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吗？
3: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2: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0: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2: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2: 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3: 太照顾我了。来。
1: 真的吗？真的吗？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2: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哇 ，OK。
2: 哇，太厉害了。
0: 30秒钟。
3: 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
3: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3: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0: 咱们说出5个来就可以。
3: 蒜蓉黄瓜。
1: 他在疼。
0: 再来。
3: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2: 可以。最后一个。
3: 豉汁芥蓝。
2: 太厉害了，
0: 感觉如何？
4: 酸了是吧？
0: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3: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3: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0: 厉害！
1: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2: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1: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0: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1: 来，我试试。好，来。

0: 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焖大虾，跳起来！
1: 真了不起啊！
0: 我取不下来了。
1: 来来来，赶紧卸掉，赶紧卸掉。
0: 对，
1: 给你点赞，给你点赞。
2: 美女主持人，
0: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1: 对对。
0: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2: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0: 挺好玩的是吧？
1: 对对。
0: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3: 好的。
2: 我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0: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2: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0: 菠萝是吧？
2: 对对对。
0: 对，那个
2: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3: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1: 这个服装都很统一啊。
0: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啊，
2: 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0: 行啊，
2: 学习一下。
3: 今天你说想吃点
2: 菠萝咕老肉。
3: 菠萝咕老肉。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2: 非常荣幸。
3: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2: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3: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对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0: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2: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菠萝菠萝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1: 谢谢两位大厨。
3: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1: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3: 对，
1: 是
3: 猪里。
1: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3: 锅包肉。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3: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2: 为什么要复炸呢？
3: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啊，
1: 就不是很热的时候。
3: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2: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3: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粉啊，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2: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1: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哈。
3: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1: 复炸啊。
3: 对。
0: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3: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0: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1: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捡。
0: 你不要激动。
1: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
2: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3: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啊。
0: 这是二炸吗？这是？
3: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1: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

0: 已经就基本熟了，
1: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0: 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1: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2: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1: 番茄的1/2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0: 哇，最后一步。
1: 啊，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2: 淋
1: 一点亮油。出锅装盘。
0: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咾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2: 太棒了。

0: 天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2: 夏天，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
2: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2: 都是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来
2: 尝一尝。
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4: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
4: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2: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呀，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0: 王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6: 不是。
0: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6: 对。
0: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的？
6: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0: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吗？
2: 虎妈是吧？
0: 是虎妈。
2: 对，虎妈。
6: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0: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6: 对，
0: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占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

0: 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1: 是还是小孩呢？
2: 对对对，
0: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3: 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0: 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1: 我属于被决策层。
0: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1: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0: 您呢？
4: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0: 是吗？
4: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3: 对对对。
0: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4: 一般是我讲道理。
0: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1: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4: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
0: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1: 是的，是的。
0: 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学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从事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1: 还是找借口是吧？
0: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1对1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3: 因为
0: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7、8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0: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3: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3: 对对对。
0: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3: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0: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的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3: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0: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3: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0: 你看，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1: 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18岁这10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3: 对对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我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0: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

0: 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践它的一些故事呢？
2: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比你
1: 迷你，
2: 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3: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2: 对，
3: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那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就这样。
2: 谢谢。
0: 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4: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2: 比赛，
4: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2: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4: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0: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4: 有，那太普遍了
0: 。
3: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4: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0: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2: 是的，
0: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2: 好的，
0: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关键市场。
3: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坐着，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当领队
2: 了。我谢谢你啊，
0: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2: 我过来给大夫打下手。
3: 看我们就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呀？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

0: 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0: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两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2: 我们家宝贝也巧，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1: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0: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100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0: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2: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就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游艺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机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0: 孩子也挺喜欢的，
2: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0: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4: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它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这样一个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级的水平。
0: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些事？
4: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选择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0: 对。
4: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0: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4: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

0: 动之母。这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前空翻、后空翻，你就可以提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它倒起来，拽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
1: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0: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时候压嘛，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撑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1: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0: 对，
1: 去学习。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1: 不专注一项，还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0: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的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期越来越早了。但是作为普遍来讲，是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1: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0: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然后逐渐的更多的引入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要循序渐进，
1: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你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0: 啊。对，是这样。
1: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3: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还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他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还在孩子精力有限的情，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两到三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1: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这个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有点胖。那时候很多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哦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3: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1: 想不起来。对
3: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在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1: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

0: 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100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健全人格首推体育，对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说无体育不清华。
1: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育教育了，给孩子们几乎呢也是我看都安排了每天有体育课或者是体段时间。那很多的家长其实就说了，认为这些呢已经足够了，还有没有必要再额外报班呢？我不知道林爸爸你家有没有额外报班
2: 啊？有，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啊，
1: 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2: 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1: 对对对，
2: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1: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2: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6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它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0: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的像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材料，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的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是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2: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大家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当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3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0: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是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冲断了，那前两天跑了个全马一样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7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1: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0: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结实吗？对吧？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1: 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

0: 坚持。
1: 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他爱不爱运动？
3: 特别爱运动，跑步啊，
2: 篮球啊，运动也好，
3: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好吃，我感觉没有喜欢吃的。
4: 家里修小桌子，这个蹲气，将运动量和胆子有上。
5: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6: 膝关节疼。
7: 这小伙子膝关节疼啊？
6: 啊，对。
8: 重量有一点。
6: 他八岁了。
9: 这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0: 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在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然后一喝呢就是好喝得特别猛，就
0: 对，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3: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0: 行不行啊？
3: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0: 冰水可能不行。
3: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得以后再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0: 冰水还是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甚至温水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2: 对，
0: 是吗？
2: 对，
0: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2: 运动型饮料
0: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2: 而且必须
0: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2: 根据这个当时孩子的运动的一个条件，他说如果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是补。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0: 小区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2: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
0: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
2: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的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0: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啊？
3: 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0: 对，
3: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要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0: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

0: 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啊、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1: 对对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1: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0: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这一身臭汗，
1: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

0: 转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了，
1: 不要马上洗吗？不要马
0: 上洗澡，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你进行一些这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做法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再延续。
1: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0: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那个紧迫，
1: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哦。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0: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那你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在这个虚脱了
1: ，
0: 你湿水太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这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1: 应该是温水。
0: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1: 好，看样子这个怎么喝，然后怎么洗，这是非常科学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对孩子有一些关注的。不然如果这个有一些误区的话，可能没有达到体育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2: 对，
1: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2: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这鞋子就感觉都差不多。
1: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
2: 鞋，
1: 对，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2: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1: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0: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1: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0: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他必须换鞋。
1: 为什么呢？
0: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它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是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1: 对脚踝，
0: 对吧？脚踝它是有利的。
1: 那这我这钱不能
0: 省。对，
1: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是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0: 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1: 普通运动鞋，
0: 对，它是不一样的，
2: 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0: 是。
1: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0: 对，正好是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一点。
1: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0: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是上场，现在这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
1: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

0: 是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来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1: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是带着这种透气的、很轻便的去打，但是都要带好几件。有时候
0: 湿透了，
1: 湿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上。
0: 对，这就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1: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哎，先别动，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0: 就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
1: 动。哎，对，那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这是不一样的疼痛。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儿，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等着，马上去拿这种冰块来冷敷。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哎，对，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要马上用冰敷把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空中做完动作然后落地之后，它不可能每个落地都那么好，但有的一下摔到那儿去了。我们的要求，队医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队医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旦动的话，它是损伤到比如说颈椎脊柱了，你一动的话它会加重它的损伤。
0: 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2: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种医用的那个冰袋，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这一块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理，就还好，现在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刚才其实我脑子里也在想，就是像我们家里应该常备一点冰块，有的时候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
1: 冰袋
0: 就不扔咱们的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1: 对，
0: 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
1: 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齐光武啊、贾松阳、徐梦桃。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0: 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
1: 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比如破个皮，说什么贴什么创可贴，你这风干的
2: 自然，
1: 他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且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0: 说的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还可以建立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运动，热爱运动。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特别多。
0: 对，
2: 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那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心仪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有那个身高啊，这是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3: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这个负荷要轻一些，所以他相对来就像篮球啊、足球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更容易完成。这个那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街舞呢，你想他这对身材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2: 对，
3: 所以他这个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柔韧性各方面，所以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4: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0: 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主要是
2: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比如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0: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3: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0: 咱们说来听听
3: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吧，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晾着吃。

0: 然后再补充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哦，
1: 这个合理吗？
2: 这补得很专业了。哇，
1: 点赞点赞。
2: 这个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对吧？嗯，你的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啊，
0: 这优质蛋白，
2: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嗯，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啊，有些是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1: 也就够了。
2: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
0: 对吧，
2: 这种高质量的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嗯，
1: 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情况。
2: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哦，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们说我们运动有时候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啦，什么，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
1: 短时间
2: 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嗯，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啊，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2: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嗯，就是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知道吗？它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这个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这个给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其实没那么紧张。
1: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呢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2: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有的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他特别感兴趣，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了，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苦了，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林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着手机，然后小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错的，
1: 对吧？表率，
2: 表率作用。那孩子在

0: 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1: 啊，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2: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1: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了下来，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嗯，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2: 我也是。
1: 对，就是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就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我可以带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嗯。
2: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1: 对啊、
2: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1: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者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2: 没错没错。
1: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嗯，
2: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们这个骑行团每周有三次左右的骑行活动，一般来讲的话都是100多公里，长途的话都5点多钟6点钟就出发，外面的空气很好，周围的花呀树呀鸟啊心情就特别好，一天下来都不觉得累。我们骑行团那个有个老同志85岁，我这是大熊猫国宝哎。
1: 我骑现在已经骑了13年了，你按照年龄还老菜，但是他微信高兴运动就是跟些年纪轻的人差不多，他们就讲你不是老菜，不是小菜。
2: 一路注意安全，出发。
3: 好。
1: 骑行龙山公园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过程，
0: 不认输，人家前面几个人都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我想我一定能上去，加油
1: 加油，不能退，
0: 加油。
1: 首先搞这个活动就不能拖人家后腿，
4: 只能坚持好了，你可以这样子能出道吗？
1: 我也可以竖大拇指，这是一个运动项目，但关键呢就是可以交流，可以交朋友，开始启动跟不上队伍，他回头在后头跟着你骑，跟你讲老蔡蔡叔你慢慢骑没事，来帮你打气，来帮你加油，来让你度过这个一个难关。
0: 骑车子使我们身心健康，心情愉悦。
5: 跟着我们的男神，
6: 跟着我们的女神，
5: 跟着我们翠大哥，开心快乐的骑行。
1: 我说你们呢，要心态放好些，应当要超过这个小老头的。他骑这个80几岁，我骑到100岁。
7: 我骑行。
8: 我健康，
9: 我快乐，
10: 我快乐。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6: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7: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6: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

0: 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1: 是。
0: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2: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0: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3: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4: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0: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2: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 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

0: 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2: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3: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4: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3: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也知道了。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5: 小雨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1: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0: 比较融合的一个特殊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1: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八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2: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四级。
3: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4: 想。
3: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5: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6: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5: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0: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我 为国家争光。
3: 当时

0: 实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1: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又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

0: 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0000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的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3: 短道速滑是起跑时的离弦之箭，是弯道时的压刃之弦。短道速滑是超越时的瞬息之变，是冲刺时的冰火之间。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4: 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接力，
5: 短道速滑。
3: 你对短道速滑的印象是什么？
5: 比较危险，
4: 快，
6: 很燃。
3: 你知道当时夺冠的成员都有谁吗？
6: 吴大靖、
4: 范可新、张雨婷、
5: 任子威、屈春雨。
3: 屈春雨，中国女子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短道速滑队史上首位世青赛全能冠军。
7: 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屈春雨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热爱与梦想的冠军故事。
8: 聚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屈春雨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请屈老师精彩开课。
7: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屈春雨。首先呢，很高兴来到我们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讲，然后我现在就是像我第一次站到冰场上一样，有一些兴奋，然后又有一些紧张。我的老师曾经练过滑冰，他是我整个站到冰场上的引路人，他也是把我带到了北安市的体校，交给了当时的教练，然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这个滑冰的生涯。当时在第一次试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我会听到就是有风声在耳边呼啸的那种感觉，比较自由的一个声音，第一次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在开始的初期肯定就是每天要面临很多次的摔倒，在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摔倒了再爬起来，然后再摔倒了再爬起来，不断的这样重复，每天衣服都摔得硬硬的，就满身都是血，就是像雪人一样每天摔完。只要我爸爸有时间，他都会来冰场陪我，我在里面滑他就在外面跑，因为他不会滑冰，他只能在外面跟着我跑。
9: 春雨加油。
7: 当时我们在室外滑冰的时候温度是在-30度以上的，所以就特别冷，但是即使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还是特别喜欢滑冰的这个感受和这个项目。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当时就是人菜瘾大。就在我训练没有几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是黑河市体校的老师来我们这块冰场选队员，我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 当时我还分不清什么是短道速滑，什么是速度滑冰。

次到哈尔滨见到这个滑冰馆的时候，我有点惊呆了，因为之前是在室外滑冰，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认识到，我说原来滑冰可以

用什么来举例子呢？就用那个时候我们上冰的冰石来举例子。像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五点这样的冰石呢，我们都是留给省队的运动员的。像我这个业余队的队员呢，只能上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或者是说早上四点半到六点半这样一个冰石。我们因为要提前一个小时去冰场做准备活动，所以我们三点半就要起床了，就是魂儿还在梦里呢，但是人已经被拉到了冰场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是没有消减我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在四年之后，2008年，我进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旁边都是大队员。

0: 国家队集训。那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仅仅两个月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兴致勃勃地到了昆明之后，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不论是更加严肃的训练，闻所未闻的。在那个时候我每天要练四次，我们正常的训练是早上8点开始，8点一个小时的准备活动，然后上冰，冰上我们要滑或者是自行车训练，就是一个静蹲的姿势，我们只要一蹲下4组我们弯道的一个练习，力的拽房间，而且都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训练。然后在下午我们经过午休之后呢，4点会再去训练，那个时候就只做陆地，会做一些一个月的魔鬼训练。北京，在回到北京之后，冰上的训练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了，就看到了我的差距，也暴露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跟也跟不上，对细节也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教练组们就决定先把我放在国青队去多加历练，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差点让我再也回不去国家队。
1: 再次回到省队的屈春雨并未气馁，然而因为伤病等原因，屈春雨接连在数次重要比赛中错失良机。在连续整整两个赛季的默默无闻后，他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0: 我度过了两个默默无闻的赛季，就是完全是不上不下，但是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不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那种卡在原地的感觉也让我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很大的信心。我给自己下了一个

通告吧，就是说今年如果我再不能进国家队，我可能真就不练了。不是可能，是我真的就不练了。因为当时我也18岁了，我要为我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那年正好赶上徐英男老师从国青队回到了国家队，在那个时候他的训练就感觉特别的适合我。当时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

0: 这次在国家队的旅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不再是那个小孩，我也不再是那个吊车尾，我也把是否要退役这个想法都扔掉了。国家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参加过世界大赛，我更多的带着学习的心态站到了那个训练场上。练了一个多月之后呢，我就随队参加了上海站的世界杯，在经历了3天的比赛后，最后站在了500米第3名的这个领奖台上。在2016年初呢，我又参加了世青赛的比赛，那次我比赛成绩很好，我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是中国23年的第一个女子全能世青赛冠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唯一一个。紧接着是当年最大的比赛世锦赛，还可以，我也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站到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上，是个人单项的一个成绩。在这儿我想说，我真的是通过了这2次世界比赛，完全的从质疑自己的心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也想感谢一下徐楠老师，是他带着我从孤注一掷的心态中走出来，站到了世界的比赛场上，回到了国家队，也找到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奥运冠军。
1: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初次参加奥运会的瞿春雨发挥出色，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以第2名冲线的中国队赛后被判犯规成绩作废，东道主韩国队最终夺冠。这次判罚不但让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更让瞿春雨陷入了低谷。
0: 那是我第一次离奥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么近，却又变得无限遥远。其实现在回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滑冰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知道比赛就是比赛，并不能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我们就只能再等4年。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可能是因为平昌的挫败，让我有些看不见。却向着北京冬奥会启程了。4年，马一年更比一年难，这将是

常的压抑，但是认识到了在青少年那个时期我拿到的每一个成绩都算数，那些成绩也给我带来

0: 来了，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勇气，让我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能不放弃。
1: 在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曲春雨经历了自我质疑的痛苦与减重训练的煎熬，但曾经的汗水与成绩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与力量。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2022年2月5日，在团队的一声声加油声中，曲春雨和他的队友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0: 2022年2月5日是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奖牌日。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我们作为主场的新增项目，也是当天中国队备受瞩目的夺金项目。出发后我们处于第三位，第一棒是范可欣，然后我滑第二棒。当我从范可欣手里接到棒时，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是否要领滑，应该要跟在什么身后的对手在做什么。每一秒的时间好像都被放慢了一样，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赛场上我们飞掠而过，分配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只有20到30秒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十秒里，就是我们在冰上拼搏数十年的答案。排到了第二，
9: 我们来看曲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0: 我一边滑的时候，我一边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滑得再快一些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我甚至觉着它有一点慢。但赛后我的教练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滑的是我的绝对速度是8秒4，我在这个成绩上做了一个超越。
9: 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
0: 第三棒是任子威，我们一起用力，当时是站到了第一位。因为按照赛前的安排呢，最后两圈我是要在内圈保护武大靖的，越到后面冰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为了要以防所有的意外发生，我们都要去做一些准备方案，然后我就是在里面保护最后两圈的那个角色。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保护，我要在武大靖的身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9: 紧跟着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
0: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但是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9: 紧跟着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
0: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关注洗礼，看着武大靖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当时我也是默默地跟自己许下了这一份愿望，下一个四年我也要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在领奖台上也在跟着四年前的自己说，我们做到了。那天的颁奖路上有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在路边为我们唱着歌唱祖国，听到那一首歌我们都红了眼眶。

0: 其实他们的歌声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对于我来说，这枚奥运会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异常的珍贵的，但是它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我想如果成功是有底色的，它的底色永远是他人对我的爱与付出。回顾这一路，我十分感谢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感恩我的国家，感恩我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队友，我的队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枚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无法站在我半夜12点多给他们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因为看我比赛太紧张，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好好吃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我终于圆梦，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想到如果当时没能给孩子买那个冰刀，现在我是不是就无法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我的父母都不会滑冰，在这条路上他们除了给予我关心以外，不能帮助我更多。我有一次需要换新的冰刀，那个冰刀要4500块钱，但是在当时他们两个人一个月两个人只能挣500块钱，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4500块钱的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在最后呢，是我的大爷对我们提出了帮助，给我买了这一双冰刀。他们在赛场外陪我从北安市体校一路走到省队、国家队、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可爱的观众，更是我最特别的队友。
1: 2026年2月10日，曲春雨宣布退役。
2: 在这里，我也想给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1: 他说，这段旅程有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也有过身披荣光的时刻，汗水、伤病、坚持与热爱，都已化作人生最珍贵的勋章。
0: 我的运动生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今天的我在赛场之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为中国冰雪培养优秀的新生力量，推广冰雪运动。我希望在自己未来的职场中，能像我的体育老师一样，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体育教育教学专业方面的博士。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现在身处低谷，那么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不是常胜将军，我也是跌倒与挫败中一次次站起来的。生活就像个 V 字，有高开低走，有跌入低谷，也有触底反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毅力。

0: 不断攀登。第二句，短时间让你快乐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让你受苦，但是长时间让你吃苦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让你满载而归。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金牌不只属于冠军，也属于每一个勇敢的人。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并在这份热爱中找到目标，找到梦想，找到放手一搏的理由。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骄傲。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谢谢。
1: 谢谢，谢谢曲春雨老师的发言。其实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看到您有几处哽咽，一点点情到深处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恭喜您，恭喜您即便在有这么多困难依然一路走到了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挂上了咱们的中国国旗，也让现场的同学们遇到了现在的今天的更好的曲春雨。
0: 谢谢。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个是我们的冰鞋和冰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鞋的这个袋子上绣上我们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选择五环，然后我在另一只脚上呢选择绣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然后这个是我的冰刀，看起来还挺锋利的吧，它这个托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换它的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刀是偏向内侧的，因为我们滑冰的角度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蹭到我们的鞋帮，如果鞋帮蹭到冰上会容易摔倒，所以我们这个角度一般会比较大。而这个是头盔，大家都看到骑自行车的头盔也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孔会比它小一些。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吧，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我们解鞋带用的，因为我们的鞋带系得都很紧，而且这个鞋带上面是像有一层蜡似的那种东西，它会变得很涩，不让它不会轻易的松开，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小东西去把鞋带解开。还有其实我们的连身它是从头到尾它都是防切割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冰刀还是很锋利的，它会划破我们身上的皮肤，所以我们的连身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是全防切割。做一个直线的动作吧好吗，我们一起蹲在这儿，我觉着怎么也应该教大家一个有动势的技术动作，这样蹲，把手背在后面，然后我们把左腿蹬出去，放到侧边，收回来，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次交换到左腿，同样的蹬出去，收回来，然后再收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直线。谢谢你们，谢谢，
1: 也谢谢曲春雨老师的精彩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2: 曲春雨老师，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想要东西太多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呢？
0: 其实我觉得爱好多并不是一个坏事儿，你可以做六边形战士，你可以分配自己的精力，你把其中你最想做的东西分配到大部分的精力，这样你会感觉到你虽然你的精神是分散的，但是你的负担不会那么大，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2: 谢谢秦老师。
3: 春雨姐您好，就是在听了您的讲述以后，我感觉您的训练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方面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在我训练的时期，我的生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包括吃饭都是为了训练。
3: 好的，谢谢您。
4: 曲老师好，您是在那个微的那个低谷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0: 就是首先我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后通牒，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这个我真不行，我可能真的我就要退了，就是逼了我自己的身体一把。在心里他是在跟我这句话对抗的，我心里想证明我还行，

0: 自己努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只有一直肯定自己，你才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动力，你才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谢谢。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也愿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能够继续锋芒，在过弯之后遇见崭新的自己。再次谢谢曲春雨老师，谢谢。
2: 听完曲春雨老师的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曲春雨老师触底反弹的韧性，他一次次的站在放弃边缘，却从未否定自己。
3: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住，就会获得成功。

现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驱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驱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

0: 对吧？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9制9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

0: 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1: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2: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3: 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6: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

0: 衡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衡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8个县用的家具，家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衡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衡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衡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衡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 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19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拍我被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

0: 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1: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教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100到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盆窑，我村里边有盆窑，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

0: 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

0: 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了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前两天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在两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关，
5: 到
4: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

0: 玩意儿哪有是吧，这是一个标识。哎，
1: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3: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师盯着上课。咦，啊，
4: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3: 喊不出来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人不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2: 党干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在向艺人们请教的同时，阿立木也在酝酿自己的创作。塞麦提是阿立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立木自己写的。

0: 塔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格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 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0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

0: 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

0: 话全是法语的。修了蹦达维纽，翁尼当舍，翁尼当舍，修了蹦达维纽，翁尼当舍，都当红。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

0: 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树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0: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

0: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

0: 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拉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新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悠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临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民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新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绣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荠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
1: 。
2: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有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3: 这是标准的4:45。
2: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4: 出摊。
2: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要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5: 冰厂过来了将近20年，
6: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7: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3: 没有。
2: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8: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得像，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9: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不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2: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3: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2: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0: 3月24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6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别说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0: 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1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1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外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 解决了各种难法的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5: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6: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5: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7: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8: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2: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8: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 刊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2: 常志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9: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5: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9: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份之梦。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5: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2: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的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 铁马声声入

0: 细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

0: 结果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东方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春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2棵大杨树，现在还在。 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的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就不

0: 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2: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

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2: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0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3: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4: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3: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4: 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
3: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的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4: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4: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4: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别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 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背中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

发声音，一二三，当滴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救援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

0: 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汉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起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

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基善堂建于1905年，
1: 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3: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3: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1: 基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基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4: 是
0: 的，
4: 是
0: 的。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4: 曾祖父
0: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在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130多年了。
0: 好，到现在132年了。
4: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4: 了，
0: 给子孙们听。
4: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1: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5: 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

0: 账目有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1: 嗯，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2: 的侵蚀债啊，
3: 侵蚀债他那个名字
1: 啊，侵蚀债等级不一样
2: 啊，他是
1: 侵蚀债，他
2: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2: 嗯，
4: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哎，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禄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摆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4: 突出起来呢，
0: 就起一个献位器的作用，门钉献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禄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家禄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 那家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食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 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他就视频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0: 哦，是后天。
1: 啊、今天筹备工作，
0: 筹备工作啊，
1: 是
0: 啊，
1: 太
0: 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2: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2: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2: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2: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
2: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2: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2: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2: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2: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哎、长寿面。
2: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2: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2: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2: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2: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3: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行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立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这边乱美不美？

0: 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4个共同的概念。那第3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3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3: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

0: 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2: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3: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

0: 事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1: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0: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三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3: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1: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1: 没错，新时代。

0: 哎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个鼓面都有12根敲鼓。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一啊？
0: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认识我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0: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来，我来。
0: 啊，我咱俩一起谈谈，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1: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1: 我是个帮忙。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2: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烧柴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4: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3: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5: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6: 来了，王社长，
2: 走好刚才的。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都画全了。
6: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给他吃一口。
6: 哎，
2: 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些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汇编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吧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2-3天，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近几年身体都好。
1: 中药还吃吗？
4: 吃。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就是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是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0: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季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你要怎么玩？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一样。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14年结的婚，然后是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一样一模
0: 啊，一样一模啊，可得了。

0: 他弟哈，
1: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1: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最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二。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0: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的，我就是附近的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1: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3: 一百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着刚才就去了啊。
1: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三十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0: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啊，
1: 在你来。
2: 完蛋了。
3: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4: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3: 眼睛花了。
4: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亚人，
1: 他们是什么？
2: 不是为什么要给他？
1: 因为他们听不到。
3: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

烧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可以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它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慈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先用代沟的组将自然紧紧加固。一条大鱼到嘴要顺利吞下，如此也需费些功夫。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迎宾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啊，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隆，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那些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

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

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

的香精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那个。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啊，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2: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

0: 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1: 他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
2: 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3: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2: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也会怎么教我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2: 然后你买四百啊，免费。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今年十八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
1: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0: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宝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0: 跟进，跟进，后面。
2: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3: 大花鱼，我们来了！
4: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4: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军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宝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4: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机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煎熬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要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现。

0: 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1: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100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8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4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6点了，5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你像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同花红薯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你看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遇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

0: 就是去年的，就是2025年今天，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书。
1: 这一层是，
2: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木。
1: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2: 16。
1: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2: 这只是吗？哪只？
1: 这个是吗？
3: 这个是，
2: 对对，就这
1: 只。这在动，是它。
3: 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
2: 17。哎，这还有
3: 旁边
2: 一只，
3: 旁边
2: 这
3: 个是
2: 现在还在，
3: 吃一块玩一块，
2: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4: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5: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鲨，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3: 行，走。
5: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3: 啊，
5: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3: 风暴吗？
5: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2: 很生机勃勃的。
3: 那叶子有点蔫了。
5: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3: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5: 不干预。
3: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5: 机长。
3: 长出，这全都是地里长
5: 的。对。
3: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5: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啊？
5: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6: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7: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6: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

各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深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

0: 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这位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主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

0: 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很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在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的这个精神，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田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

0: 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仁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带你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量上好，比起

0: 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吴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吴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吴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吴作江经营。
0: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1: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1: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

0: 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戏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嘛？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

0: 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检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方。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重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涧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

0: 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众步。
1: 位于赣东北的众步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众步，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步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步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

0: 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1: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1: 在奏奏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鸾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鸾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流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铁郎就这样，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3: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18声枪响过后，马和祥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

0: 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1: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2: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2: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1: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重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
3: 志愿

0: 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2: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3: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2: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2: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

通道上，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

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练好一首新的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把新的作品理解到位，把它演奏正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强调学习者一定要有一个认真识谱的态度和好的习惯。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将要给大家讲解如何练好新作品。那么和大家一起练习的呢是张博涵同学。
3: 那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2: 下面我们就开始上课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呢是学习麦报歌。麦报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知道了，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它的风格非常的独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欣赏《麦报歌》这首作品来给大家讲解，请大家欣赏。

0: 好的，张博涵同学，你听完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活泼和童趣。
0: 嗯，好的。那么你知道这首作品的作曲家是谁吗？
1: 知道，是聂耳。
0: 很好。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聂耳先生在一个生活非常动荡的这样的年代下做的乐曲。那么我们也应该了解聂耳先生呢，他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当中呢，创作过十几首这样的革命歌曲。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欢快轻快的但实际上呢，在它的背后呢，也是饱含了苦难。就是说在这样的苦难的生活当中呢，人们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还是

0: 用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啊去看待它，对待它。那么这首作品呢，也会带给很多人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好，下面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习如何练好这首新作品，来吧。我们看一看啊，这首乐曲呢，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欢快的，对不对？嗯、
1: 对。
0: 那么我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马上进入到一个学习新作品的状态当中？那么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一遍，好吗？
1: 好的，
0: 请卢老师从头开始演奏。

0: 好的，刚才老师看了你所有的音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小节少拉了一个音，那就是拉法米拉拉法米拉西拉米拉软开，有一个一个强的结束音，这个音是特别带劲儿了，但是刚才呢你就没演奏所以这个从新作品来讲呢，我们的第一次识谱就是有了一个错误，对不对？所以在识谱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谱子，每一个音啊，是什么音什么节奏啊，这个都要把它拉准确。这是提的第一个意见哈。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麦报歌呀，它是非常欢快的节奏，但是在欢快节奏的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呀？实际上是啊，在那个年代啊，小朋友们饿着肚子是吧，生活都非常不好，在街上忙忙碌碌的卖报，为了怎么样啊，挣几个铜板来填饱肚子，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是吧。那么即便是在很可怜的状态下，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卖报，所以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忙碌的，还有一点心酸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这两段旋律。第一段呢是那么第二段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第一段呢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儿跑着卖报，卖报来卖报来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在我们的中音的这个弦在这儿啊，来来回回的拉。但是第二段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坚定了信心，即便生活不好我也要啊面对它啊，我也要快乐的去面对它，啦啦啦啦啦啦发啦西啦发咪发啦，尤其是到了啊，今天的新闻真真好，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卖报的技巧告诉大家了，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好，你们快来卖报，体现了这个小朋友他非常机智的很聪明的，他就想怎么卖报啊，光喊卖报来卖报来，还告诉今天的新闻特别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乐曲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神气的，你看我都知道今天新闻是什么，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好的，我们再从头开始。

神气了，对，头抬起来，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

0: 很好，最后这个音我们可以不用渐慢啊，因为在谱子上没有写渐慢啊。我跟卢老师，我们把最后一行演奏一下啊，拉发咪发，拉发咪发，预备，起。啊，非常干干净净的，当当啊，非常自信的，把它演奏出来。
1: 嗯，
0: 那来，你再拉一遍这个地方。好的，拉发咪发，我们的这个换弓啊，在换弓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自如。换弓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尤其是这个肩和胳膊这个动作要有一个先行动作，早一点意识到。别光拿胳膊啊，光拿胳膊去换这样的一个简单动作，要加上一个先行动作，就是我们提前考虑到了现在要换弦，用肩和背的力量啊，因为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欢快，对不对？情绪已经到那儿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先行的动作呢要做得再好一点，好吗？
1: 好，
0: 再来一遍啊。拉发咪发，拉发咪，软软，对，要抬起头来，对不对呀？软，不是软啊，头不能往低去，因为这个音是往高去，对不对？你卖报的时候肯定不是低着头卖，是不是？肯定是扬着头拿着报纸这样，是不是啊？
1: 对，
0: 最后再来一次啊。非常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叫《快乐的农夫》。张伯涵，我想问一下你，你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试谱，怎么去做的呢？
1: 我首先会把它的强弱记号先看了，再把它的谱号看了，最后看节奏是几几拍的，然后最后的一步是把上面的标的速度来看一看。
0: 哦，你这个看的都很全哈，还是很认真的。那么音的部分你是只是看吗？会唱吗？
1: 会唱。
0: 会唱是吗？
1: 对，
0: 边拉边唱啊，我觉得你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在演奏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作品它是几几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节奏是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 Allegro Moderato， 那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是很快的快板啊，如果只是 Allegro 就是快板的意思，那么就不是很快的快板。同时呢，你说你还看到什么了？看到它的力度的记号是吧？那么这一首作品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强。
0: 中强，就是说它并不是很弱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快乐的农夫，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1: 应该是很快乐开心的。
0: 你应该想象着那农夫啊，他都丰收的庄稼哈，背着南瓜啊，各种好吃的，然后再往回家走呢，所以他丰收了，所以他特别的快乐是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还要唱谱。其实唱谱是非常重要的，要边拉边唱，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音看得更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先开始先唱一下好吗？
1: 好，
0: 不用唱全部啊，来就从前面唱几小节。
1: 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咪发瑞嗦发咪哆嗦咪西拉嗦。
0: 很好，我们在唱谱的时候要打着拍子啊，只有打着拍子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音唱得更准确。那么一开始的第一个音是后半拍起，那么我们是一二三四，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四四拍。所以我们要用手，可以在腿上打拍子，也可以轻轻在琴上打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拿手打着拍子唱，你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啊。好的，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一二三四，然后。

0: 后你从它的后半排进来，好吗？
1: 好，
0: 一二三四，
1: 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咪发瑞嗦发咪哆嗦咪西拉嗦，
0: 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演奏，好吗？就演奏这一句。

好啊。那么我们刚才唱的时候呢，因为是打着拍子，没有把连线唱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连线啊。那么第一小节呢，它是一个一拍半，加一个八分音符，哆咪嗦，而且它是用连线连的。那么我们在表现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连贯一点啊。好的，卢老师，我们一起来哈，一二三四。啊，所以哆咪嗦哆，这个就感觉更有歌唱性。我们在拉连弓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体会到连弓呢是更有歌唱性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连弓的时候就没有歌唱性了，而是要把它那个连贯的那个感觉要把它特别的表现出来。然后当你有分弓的时候呢，马上就快乐蹦蹦跳跳的啊，哒哒哒哒哒，就跟前面的一句它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再试一次啊，来，一二三四。

0: 好的，好的，前面非常好。但是当你拉到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一点太轻了。它的力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中强。
0: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啊，说话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弱，所以应该是这样就对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那你再来一遍啊，从头，一二三四，连，哒哒哒哒，声音多一点，虚啦，接下去。

0: 好的，谢谢。那么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乐曲有一个小的转折。你看我们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弱。
0: 中弱，这个 mezzo piano， mezzo 的意思就是中等的，那就是说它比刚才的那一句要弱一点。一般呢，作曲家在作曲的时候呢，一个曲子不管它是大曲子还是小曲子，它在乐曲的这个安排上呢，它都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前面是很强的，那么到中间一段它就要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呢，一直是强，那么听上去呢就会有一点审美的疲劳，对不对？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要把它这个音量放下来了。So fa mi re, so fa mi re do re， 然后主题又回来了 ，so do mi so， 对不对？所以这一段你要有意识的做一个渐弱，好吗？
1: 好，
0: 好的，我们从这个 so fa mi re 从这一段来啊。已经这段是最后一段了，又回到了主题。那么发拉哆拉发拉哆拉，这个音要大大方方的拉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了，要想拉的声音比较大，你看刚才那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也出了一点那个滋滋的那个音哈。怎么去避免它呢？我们要弓子要把这个琴弦呢，要把它轻轻的咬住。咬住之后呢，很好的把它拉出来。如果没有咬住弓呢，我们的声音可能就会出现虚的声音，或者是出现一个杂音，好吧？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弓子打开，好吗？再来一次啊。

0: 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学习了怎么样去试一个新的谱子，在试新谱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哪些呀？哪些要求啊？
1: 首先看好节奏，看好速度，
0: 这个你刚才对这个你刚才都回答到了，非常好。唱的时候要打节奏，然后要看好这个音，对吧？那么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些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做啊？还要把连弓分弓都要看清楚，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一想，哎呀，一个新的作品拿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看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你在演奏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飞速的在想这些事儿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呢，是一个新谱子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时刻在用脑的，我们是要用脑来指挥手，然后再去了。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 最衰的陀螺，要把它带带头去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在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悟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是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

0: 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印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3: 叫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强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甲的化解总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鬃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娃球就没有，我有一个中等一个鸡鬃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是浮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梳打出来的陀螺就装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顺顺的对，这里采样可以来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鬃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鬃是人家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上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上来拖啊，
7: 他可丢那些
2: 啊，木棒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哎，
5: 上拐上去那个。
7: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2: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出于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2: 以陀螺教育吧，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好，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

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我们的一生好像在描绘一幅画，初始是一张白纸，在每一次的欢笑与泪水中填充色彩。我们用心去生活，努力落下每一笔，有浓墨重彩的渲染，有轻描淡写的勾勒，红色的激情，蓝色的忧伤，绿色的希望。

掌冬藏。岁月在生命的画卷留下的斑驳，或许未被世人赞叹，却是我们生命永恒的绚烂。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

0: 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房。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具，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然后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

0: 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我们
3: 做下一个流程。
1: 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站起来操作也可以，方便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呢，也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

0: 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与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不回来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我叔叔不是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

衣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

0: 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

0: 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打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的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

0: 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1: 云南白药，
3: 哎，可以挖挖
1: 啊。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0: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那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和

0: 的。
1: 那还有挺强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2: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1: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2: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4: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帝。吴公帝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帝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帝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4: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4: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地心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不需要了，来，我想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

0: 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白老师，辛苦了，
3: 辛苦了，
1: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4: 啊，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5: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乡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是在两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0: 到边关，
1: 到
2: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1: 嗯，远方
2: 的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个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1: 来自大江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香囊清闲？
5: 说女子，
4: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5: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4: 啊，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1: 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6: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很久，消失分，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Бо воно ох, що вам я з гітарою?
1: Чимайдо.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0: 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日江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
3: 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4: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3: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茫茫，蓝色的梦。
2: 不能跑，
1: 那不能跑。
4: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不重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弹不，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他的是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一百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

0: 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下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

0: 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

0: 那儿。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

0: 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

0: 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世宏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世宏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2: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3: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3: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

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0

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

0: 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好。嗯，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烈小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2: 听不懂。
0: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3: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呢，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

0: 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栋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栋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他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啊、留守妇女啊

0: 还有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功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先生来到我家里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先生包了一个红包，龙先生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先生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4: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三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3: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2: 甜。
0: 好。
4: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

0: 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2: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3: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4: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2: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0: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5: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1: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0: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1: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6: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

0: 体经济收入380万元。18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18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18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18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18洞村的红色故事。18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18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2: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1: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18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2: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还是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代，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

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哈，比师傅起得早。嗯，那师傅的工人待命起床，他就是晒香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

0: 所以他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直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 如今，这座大福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 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1: 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 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叔民。
1: 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叔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0: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叔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 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叔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
1: 但心无旁骛的王叔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叔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苛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同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同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真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叔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谈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研别人之谏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叔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叔民巷。 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3: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
1: 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

0: 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2: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嘛？他推磨我天，那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的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2: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3: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

0: 啊，自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1: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

0: 文学梦，刘晓霜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晓霜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晓霜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晓霜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代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晓霜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晓霜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嘿卡嘎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
6: 喂，来，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没关系。
7: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8: 一个，两个。
7: 可是，对老小孩呢？
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0: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1: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不动了，花流水。
12: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1: 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3: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4: 扔了！
1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5: 没事，我先挂了啊。
7: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0: 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

0: 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2: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终于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

0: 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州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0: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0: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嗯，
2: 好，谢谢蔡俊杰。
1: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1: 嗯，
3: 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 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

0: 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卿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第一集，播撒火种。
1: 这口井啊，叫做红井。他可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乡亲们挖的。有了这口井，乡亲们就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2: 这是什么呀？好漂亮呀！从哪儿来的呀？啊，
3: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8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

0: 七一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八月下旬，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夺取瑞金，并在瑞金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起义部队帮助瑞金成立了绵江中学党支部。
1: 李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哎呦，
2: 副官，你撞疼我了！
1: 谁让你跑那么快啊？
2: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1: 哦，您在课堂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啥意思？
3: 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啥呀？
2: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帮助穷苦人获得解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政党。一开始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有事，下次给你们详细讲。
3: 你听懂没？
1: 这个，总之就是要闹革命嘛。
4: 真是稀罕，听说有两个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才子要加入共产党。
3: 跟去瞧瞧，走。
5: 让我看看，
6: 看一下。
5: 我看不到啊，
3: 这边。
5: 别激我，
4: 好伤的。
3: 李先生也在。嘘，该我了。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别管你们
7: 任何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反抗压迫，解放思想，
1: 革命！我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3: 哼，我也是。
0: 随着起义部队南下离开瑞金后，革命活动也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先生，明晚参加农民暴动预备会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
1: 很好，陈实最近表现得很积极，别忘了把他也通知到
0: 啊。没忘，去学校集合时我正好顺路邀他一起。
1: 嗯，最近保安团查得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明白。
1: 嗯，对了，你的入党申请书已上交组织。
0: 啊，太好了。
2: 坐下。嗯，老实在家待着，保安队正四处抓共产党呢。
3: 我又不是啥共产党。
2: 哼，这世道不太平。
3: 哎，知道了。
4: 老爷。
3: 嗯，
4: 富贵来找少爷了。
3: 富贵是来找我玩的。
2: 哎，一点也不让我省心。
3: 哎，当铺又开门了吗？
0: 外甥点灯照旧。
3: 哎，要是起义部队没离开，咱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闹革命了。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好。
5: 开门开门。
2: 谁这？孙队长。
5: 你家陈老爷呢？
2: 哎呦，孙队长大驾光临，请进请进。
5: 不用，最近瑞金城里共产党闹得紧。嗯，陈老爷，这门可得关严实了呀。
2: 哎呦，是是，多谢长官提醒。
5: 老家伙不上道啊。陈老爷，我奉命搜捕共产党，得罪莫怪。嗯，走。
2: 孙队长息怒，兄弟们办差辛苦，这个请大伙喝茶。
6: 报告队长，我发现绵江中学有泥腿子在暗中搞聚会。
5: 怎么这么说？
6: 赶紧走，快！
2: 绵江中学。不好，得赶紧让诗儿走。
0: 要赶紧通知李先生他们转移。我先赶到学校去报信。
3: 等等我。
2: 下来。
3: 爹，干嘛呀？
2: 又想乱跑？收拾东西，给我去南昌打理生意。
3: 我不，我还要念书呢。
2: 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学校里，想惹祸上身吗？
3: 那我也不走。
2: 逆子，你想气死我。

0: 爹，您怎么了？
1: 我心口痛。去南城。爹，您别生气，我这就收拾一下去南城。
0: 看好时儿，这两年别让他回来。是，老爷，怎么办？来不及了。
2: 看来得先引开敌人，才能去报信。快追！霸道的共产党个个有赏。什么人？队长，那人怕是刚才听到了，不能扫到了方向。对，站住！
3: 上钩了。
2: 站住！赶紧起来打人！别追！
3: 上当了吧，
4: 乌龟哥，你躲桥下干啥？嘘！啊！他在哪儿？你引开敌人，
2: 你快去明江中学告诉李先生，说有坏人，快转移。好！哇哦！走！
4: 哇哦！给老子让开！
2: 牛，我的牛！可恶，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5: 下三，再跑啊！孙子，上饶命！我就偷了俩鸡蛋，交给你们就是，饶了我吧！
6: 富贵，混蛋，老子毙了你！哎，
2: 队长，正事要紧，稀得命仔，快滚！
6: 快！
0: 给我搜！富贵哥呢？说好在这碰头的。小瑞，
4: 富贵哥，先让他们安全转移了。太好了，
7: 李先生说他们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让我问问你，你去不去？
0: 我回家收拾一下，就去找先生。
4: 富贵哥，保重啊！
7: 抱歉。
8: 我家少爷去南昌了。真实，看来没机会道别了。希望下次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再见。第二集大摆地战斗。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1929年1月。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经过艰苦转战，进入瑞金大柏地。而此时，敌军第15旅在后颈追过舍，步步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马子坳狭长的地形，不开口袋阵。 诱敌深入，予以迎头痛击。大战在即，红军急需粮食补给，但迫于缺钱少粮，他们决定先向附近百姓借粮。
0: 走这边。
8: 可是。

0: 听说红军都是强盗，咱们赶紧进山躲一躲再说。快上山！快上山！
1: 村里的人呢？
2: 先生，村里人好像都跑光了。
0: 纪律又忘了，你都是班长了，怎么还用旧称呼？
2: 是连长。
0: 百姓对咱们红军不了解，有误会也正常。
2: 没有人，咱向谁借粮啊？
0: 上级指示，先借粮，再留下借条，以后照价归还。
2: 是。
3: 注意，要给老乡留好过日子的口粮，这其他东西一样也不能动。
2: 小心啊！把借条放在老乡家米缸上。
1: 慢点。
2: 是。
3: 出发，回营地。
2: 走吧。
0: 富贵，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回去就参加入党仪式。
2: 真的？太好了！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2: 李毕，连长，
0: 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2: 是。
0: 刚接到命令。我连需派人入山侦查大白堤地形。
2: 连长，让我去，我是本地人，更熟悉环境。
0: 好，记得带上望远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哎，倒霉！还说来了禁卫团，能享享清福，却被抓到这鬼地方，住红军的美好。
6: 头儿，有刘长官在前面追着，咱一样清闲。

0: 孙麻子，算你运气好，我有事务在身，先放你一马。
1: 头儿，咱干啥非走山路回南昌呀？
2: 笨蛋，走大路，你想碰到红军大部队吗？可恶啊！该死的！
3: 这是
4: 红军的衣服啊？
3: 不会是红军大部队吧？
4: 从痕迹上看，人不多。追上去看看。
5: 估计他们在这个方位，
6: 两旁休息。
7: 同志们，五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进。
0: 这附近的地形不适合伏击。
7: 哎，你反倒追过来了！立刻转移，有敌人跟踪。
4: 刚走不久啊，往那边。
0: 敌人真像狗皮膏药。
7: 是牛粪，
4: 真是的。
7: 这，哦，对了，小瑞经常在这一带放牛。继续前进。
8: 快走快走，前面有更多的草。龙珠塔，难道是富贵哥回来了？走了，跟我去做大事。
7: 一臂，小瑞。
8: 富贵哥，好久不见呀。你真当上红军了？
7: 嗯，看到暗号了。
8: 那当然，我抄近路过来的。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7: 说来话长。
4: 都长点心，别跟

0: 要用口袋阵伏击敌人。嗯，啊，有了，那边的麻灶到前村一带，两边山势高，林子也密，特别适合打伏击。村头还有两条秘密小道，前后一堵上，不就是个大口袋？
1: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可是，
0: 放心，我帮你引开敌人。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放心啦，在这山里啊，没人能逮住我。从这儿走是近路。
1: 好，你多小心。出发。嗯，
0: 怎么引开敌人呢？有了。
2: 拿走啊！这该不会是红军的圈套吧？不摔了，回来跳！
0: 成功了！
3: 快点！获知大柏地一带地形情报后，红四军随即展开诱敌伏击行动，追击而来的敌第十五旅也逐渐进入了我军包围圈。哼！
4: 红军以为逃进山里就安全了，
5: 给我打！
6: 有埋伏，给我打！
5: 差不多了，怎么撤？
6: 想得好，给我追！
3: 在敌人被引向伏击圈的同时，富贵随红二十八团一营从隐秘山路穿插至敌后包抄。
1: 连长，什么时候动手？
7: 听指挥。
8: 同志们！
1: 不追了，
4: 我们的任务是截断敌人退路。
1: 是。
9: 军医拿过防线的敌人，
10: 毛委员也亲自上战场啊！
9: 不能放过，
7: 注意战场纪律。
6: 可恶，总算逃出来了。
9: 狙击手来，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6: 不杀不杀。
3: 大柏地战斗共歼敌两个团，俘敌八百人，缴枪八百余支，成为红军下井冈山后首场大胜，后来被陈毅元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9: 这个地方
3: 成为后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

0: 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

身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臂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臂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

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观察，取出预言，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哎，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1: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1: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1: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

0: 那不觉得是苦、
1: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0: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
1: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0: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1: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0: 哇，他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1: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三个单项的金牌？
0: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1: 当时多大？
0: 19。
1: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0: 还很年轻。
1: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0: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2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1: 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就一直在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也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青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

0: 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0: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1: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嗯，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0: 有比你更年轻的
1: 对小队员
0: 了、
1: 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0: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1: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0: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1: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0: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哎，
1: 我好像真的哭了耶。
0: 真的哭了吧？
1: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0: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1: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0: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1: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0: 算是短距离的吧。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0: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1: 大概1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减了多少？
1: 我减了8斤吧。
0: 8斤。
1: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0: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1: 对，
0: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1: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0: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
0: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一个月，
1: 对，
0: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1: 对，
0: 那你等于要用一个月时间迅速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1: 那是2个月。
0: 2个月。对，
1: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 对，
0: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一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0: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1: 还好
0: 还好，但是目标可
1: 能很明确，
0: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1: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0: 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1: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

0: 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嗯，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嗯，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地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许春雨，许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许春雨牢牢地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膝盖啊，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1: 彻夜难眠，
0: 彻夜难眠，就是
1: 整
0: 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不停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4秒，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哦，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
1: 对，
0: 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许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

0: 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的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2: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去研究战术？
2: 其实没有。
1: 没有。
2: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2: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2: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2: 来不及准备，
1: 因为来不及商量，
2: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血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2: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四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四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2: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1: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2: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1: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2: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1: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2: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1: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2: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

0: 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1: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0: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
1: 嗯，
0: 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1: 都是在弯道
0: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

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2: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2: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2: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2: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2: 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2: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而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